0: 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吧。
1: 好的，我们看到国新办的这个发布会呢，就说了两个事儿吧。第一是先肯定了一下我们这个成绩单，比如说今年的1到8月份新增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储量7000万吨，然后天然气大概是6100亿立方啊。这个首先是这个成绩单，后面就是刚才说到了一个要下一步的这个找矿啊，这个找矿大会，比如说聚焦这个优先石油一些石油的、铁的、铜的、铝的一些
2: 起来。第二是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的进步，那你落地到产能的时候，你的生产的良率能够有多少，是不是能够达到比较好的商业化的前景。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进步啊，就是确实是都是有的，但它落地到产能的话呢，实现商业化就是可回收的这个利润呢，它当中还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市场上其实在人形机器人这块呢偶尔有一些炒作，但它的持续性还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链作为我们关注的一个比较长期关注的一个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选一些核心标的，就是比较逢低的时候做一些定投，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的 ETF 的这个形式。其实上周我们还有一个催化，就像我们的比如说高端制造，像人形机器人就是典型的高端制造，也是受政策扶持的，只不过呢在现在而言我们暂时看到它都是一些短暂的一些脉冲，目前的话趋势性的行情呢暂时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就保持这个密切的关注就可以了。
0: 嗯，好，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这个是在9月22号被视为中国版 Muse 的叠加股份回购啊，刺激了腾讯控股的放量大涨，最高呢涨幅达到了7.77%，全天呢是收在每股451.6港元，涨幅是5.02%，成交金额是321.66亿港元，称冠港股。 Meta 旗下的 AI Agent 应用 Muse 在美国呢是迅速走红，登顶了应用商店下载榜，验证 C 端 Agent 好用。适逢腾讯在9月22号发布最新的图像生成模型混元图像3.5预览版，市场呢由此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映射逻辑。坐拥超级社交生态与高频生活场景入口的腾讯，被视为中国版 Muse 最具条件的落地载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阿里巴巴坚定加码了全站 AI 体系的建设，搭建了覆盖芯片、云模型、模型服务、智能体应用的5层协同完整架构，而公司的股价也一度大涨5.06%，全天收在每股114.8港元，涨幅1.95%，成交金额是143.39亿港元，位居第二位。我们请刘俊啊，就这则消息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 对，我们看到这个 Muse 是一个 Meta 在9月8号的时候在美东发布的这样一个就个人 Agent 的这个智能体啊。那么它跟普通的可能我们对话聊天啊，问一些问题不一样，就是它可以自主拆解这个你的目标啊，然后跨 APP 替你去干活，比如说一些查资料，然后订餐啊、填表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呢是需要什么，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付费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可能聊天的光聊天啊查一些问题不太一样，就是一个个人智能体的这样一个 APP。 那么它因为是实现了就是要付费的这个订阅，但是它的下载量就在这个美东的这个非常高了啊，所以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AI 智能体。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的或者说手机厂商啊也在做这个就智能的这样一个手机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模型应用，然后付费就是完成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腾讯来说呢，是因为为什么跟腾讯相关呢？因为腾讯有大量的这样一个客户的基础啊，这个要超过10亿，然后也有一个完善的还有各种百万的这个小程序，然后还有各种支付的功能，所以大家会认为它是最靠近这个 Muse 的这样一个中国的这个 APP。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再加上它近期呢又是回购的，所以股价上呢有一定的这个体现在。那么我们看到其他还有阿里巴巴，事实上这两年啊我们看到是美国这边的更多啊，这个投入会大一些。那么从今年开始，事实上我们看到腾讯啊或者阿里巴巴还有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厂商啊也开始这样一个主动的投入，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这样一个大量的就像这个 Agent 的是一个应用啊，大量的这个应用的出现呢也会带动上游的这个 AI 的这个投入，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啊，也是可能达到这个利润的。所以未来的这个 而 AI 的这个下游的应用呢是更多的啊，更大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直接是对消费者的。那么前期的这样一个设备的投入呢，更多的是对

0: 些厂商。所以未来的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像美国的，你看到这么多年来啊，很大公司或者前十的大公司啊，很多的都是什么，就 2C 端的，像苹果啊、微软啊，包括一些传统的这个沃尔玛之类的。所以大的模型啊，未来的应用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向。也就是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可能腾讯啊、阿里巴巴股价也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啊，但是他们拥有大量的这个客群，然后还有一些完善的支付系统，所以未来的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这个应用方面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1: 好的，好，谢谢，再次感谢两位的点评啊。我们继续关注两则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是9月22号，月新半导体发布公告，本次创业板 IPO 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2.01元，对应的发行人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时，2025年摊薄之后的静态市销率13.39倍。如果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本次发行之后的市销率是13.74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5年静态市销率的平均水平。月新半导体此次发行股份总数约为5.13亿股，网上申购股份数量上限12.8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的市值128万元。本次往下发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机构的观点。首先呢是财信证券，他认为临近中秋和国庆长假，部分资金呢可能开启休假模式，并规避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资金面的交投活跃度大概率降低。当前到9月底，如果没有重大的利好，预计市场还是以窄幅震荡为主，建议采取波段的操作策略，逢低关注 AI 硬件龙头、泛科技方向、涨价线方向以及消费医疗的方向。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有请第一创业证券的杨坤来听听他对当下市场如何解读和分析。你好，杨坤。
2: 好的。整体来看啊，就今年市场是一个就是偏区间震荡，那么核心指数的波动区间啊，以沪指为例，大概是3800到4200啊。那么最近几个月来看的话呢，是从7月底以来展开了一个震荡修复啊，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这个修复的态势是有望延续。那么在力度方面，建议关注两个因素啊，一个呢是10年期美债利率啊，能不能出现实质性的见顶回落？最近呢是有一些回落的迹象啊，但是这个趋势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市场情绪啊，能不能进一步的回暖？最近呢看到两市成交金额啊是有一定的回升。啊，但是呢，这个回升的幅度呢，还不是特别大，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但是整体来看，我认为市场的话呢，可能是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态势。当然在行业轮动节奏方面啊，还是相对偏快。对于整体的仓位的管理和节奏的把握，还是需要加以注意。好的，主持人。
1: 好，目前呢两市的集合竞价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上证指数呢是微跌0.02%啊。深成指呢是0.01%
3: 的，其实也不多，也不多。那目前来看呢，可能就是影视院线啊、稀土啊、这个盲盒经济啊、互联网电商啊这些，其实涨跌幅都不大。那么从整个沪深两市的这个排行来讲的话，那么涨幅在10%以上的只有个位数，对吧？5家都不到，特别是集合竞价，包括到现在为止啊，涨幅在10%以上的也就是个位数。那么跌幅榜上来看呢，其实也差不多，也都是个位数。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比如说比较热门的这些品种啊，今天到了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目前涨幅最多的是一只新股啊，都已经达到了622.54%，620多啊。那通常情况下来讲呢，一般市场上没有什么主线的时候啊，那反而是炒新股炒的比较多的时候。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昨天看到有一些高标股啊，也收到了一些监管函，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些高标股今天也到了跌幅榜的前列，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是纯炒作的，比如说炒那个自备的啊，在这里呢，大家可能要予以注意一下。那么在这里，我觉得，因为明天过后就是这个过节嘛，
1: 中秋，
3: 所以如果说我们一般要去做回购的，你可能今天资金就得出来。那么今天出来以后呢，你可能就得去做回购啊，去理财啊。所以今天有可能相对而言，市场的交投呢是比较的清淡的。这种清淡，我觉得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一直延续到这个国庆节前。那么更多的行情可能还是得等到节后再来看。
1: 好，那么现在呢，沪深两市呢已经开始了今天全天的交易啊。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 个。

0: 主要分类指数，包括这个行业板块的相关情况。开盘之后呢，是有波动的啊。这个包括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数啊，都是在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上下呢，有窄幅的这样一个波动。目前呢，上证指数呢是微跌0.08%，成交560亿多；深成指呢是微跌0.03%，成交呢超过650亿；科创综指呢目前是微涨0.17%啊，创业板指数呢是0.1%附近。沪深300呢0.13%啊，上证50的0.08%，科创50呢是微涨0.06%，就是有波动，但这个幅度呢可能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小，可能就像这个文亮刚才说的，这种交投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啊，等着再看。那么但是呢，我们关注一下啊，这个成交量，两市呢目前的成交量呢大概是在1300亿多一些，这个叫昨天啊上一个交易日的同样的一个
1: 做的也比较小。啊，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一个关注长假的这个因素吧。当然好的地方呢，我们觉得还是这样，就经历了七月份以来啊，7月2号开始这个科创见顶之后，到现在要差不多3个月了。那么 A 股呢，历来就是这样啊，就我们涨2-3个月，然后调整2-3个月，然后再涨2-3个月，调整2-3个月，无非就是牛市的话呢，就调整的空间啊，就上涨的空间，先上涨，然后调整的空间要比上涨的空间呢小得多，那么就等于是什么，一个底比一个底高，一个顶呢比一个顶高啊，所以现在第一时间上我们觉得也差不多了啊，空间上每一次像双创调整30%已经是比较极限的位置了，所以未来的时间上也是对多方有利的啊，我们觉得这个反弹啊会出现的啊，那么近期呢可能跟大家还是更多的啊觉得长假的因素啊不太确定啊，所以会谨慎一些，但是我觉得10月份的行情应该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就是趋势性的这个回升的啊，所以大家呢耐心等一下就可以。
0: 可能大家看的都是，这确实是，我们再看一下目前两市的成交量呢是超过了2500亿，但是这个量较昨天的这样一个同样的时点缩量了超过1100亿啊，这个确实可能这个交投的热情呢大家呢可能是会稍微欠缺一些。好了，以上呢是这个今天 A 股开盘的一个大致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港股方面啊，港股方面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同样啊，各主要指数呢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恒生指数呢在0.7%附近，国企指数也是0.7%附近，红筹指数呢倒是微跌0.03%啊，恒生科技指数呢是0.47%左右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香港记者莫子浩，请他来介绍一下港股的相关的信息。
2: 好的，回顾昨天的盘面，港股三大指数是冲高回落。盘面冷热，
0: 飞马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标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的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的研报资料，每天呢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的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华文期货的陆仲义，了解期货市场的交易策略。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贵金属黄金期货的一个市场情况。那这一段时间呢，黄金期货是震荡承压啊，有所下行。那么整个下行呢，其实和我们之前一直跟踪的说美国的这个利率决议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决议落地之后啊，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预期的一个兑现，买预期卖事实。那么整个靴子落地之后啊，市场反而并没有说进一步的这个加速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承压震荡偏弱的一个市场格局。而这个震荡偏弱呢，其实我们放在短期的这个市场节奏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在加息决议的之后啊，其实美债收益率没有给到黄金更大的一些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通胀未来的一个市场预期，也就是说当美联储决定加息之后，市场的交易观点、交易的核心预期点其实是在于未来的加息还是说降息的整个节奏预期当中的。那目前为止整个通胀是 偏向于有粘性的，或者说高通胀以及说高利率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那这两种环境其实对于黄金的价格来说是会有一个上方承压的啊基本面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随着地缘政治啊、地缘冲突的一些新的事态的一些发展啊，其实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从高位啊出现了比较快。

快速度的一个回落。那原油的回落，其实我们就要看啊，如果说原油的价格能持续回落的话，那其实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增长，以及说对于未来优化通胀的预期，其实会有好处。那这种好处反而会形成对于未来进一步加息啊，会提高了这个市场概率。那也就是说，未来降息的预期点会进一步的往后延。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么原油的下跌同样也会带来这一段时间黄金的一个承压。而对于黄金，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核心观点还是在中期包括短中期啊，其实都是受到了美债收益率的这一个实际利率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是承压为主的。而对于中长期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利好因素仍然还存在。那这个中长期利好因素呢，我觉得短期啊可能还要再往后去延，可能要看到的今年的11月之后，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再去看啊，是不是这个

新的这个来源。重油的环节呢，包括了这样一个电子部制造以及表面的这个改性处理，那么价值大概占了20%。那么下游环节就是为这个覆通板PCB 呢制造终端应用的价值呢占了2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到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半年报已经收官，市场进入到业绩的真空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因素的交织，震荡行情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布局的机会。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的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后期走势，华安证券的策略团队发布观点称，在海外扰动逐步缓释的条件下， A 股有望逐步从震荡区间摆脱，年末情绪修复的机会仍然可以期待，四季度有望会出现幅度可观的吃饭行情。AI 算力硬件以及配套的方向仍然是首选，具备景气或者是催化的方向也值得重视。这一轮 AI 产业的景气周期的行情正演绎到了第二阶段业绩驱动上涨过程的中段，参考到历史的规律，中段的震荡期结束之后将会迎来一波加速的上涨行情。好，接下来我们跟踪具体排名，来看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消费机油一号，达15.4%，第二是卢明浩卢虎天翼一号，14.72%，第三呢是尤佳佳热点波段，跌幅呢不是太大。

更为清晰，具身机器人本体的硬件相对成熟，具身模型研发进入到关键期，企业搭建强化学习实验场，推动模型的创新探索，训练数据配方，推动具身机器人的性能进一步提升。好，再来和大家看一看呢目前的亚太市场的情况。先来看看我们港股啊，今天早盘的港股的一个表现啊，港股的主要的指数呢目前是一个比较在调整当中，红筹指数红盘上涨，相对来讲呢恒生科技是一个下跌相对领先。我们先来看看近期的恒生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也是在昨天冲高之后，现在呢早盘有一个60线下方继续回吐的这样的一个走势，24877点。好，看一看呢在这个亚太当中，日经指数呢是继续的休市今天是春分日经指数休市，韩国的综合指数权益的走势、科技固收等热门话题展开探讨。有机构人士表示，展望2026年四季度的资产配置，或可会增持黄金以及资源品种，对冲地缘风险，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方向来捕捉估值的修复，同时也要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可能坍塌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多位基金经理看来 ，AI 赛道仍有不少的投资机遇值得挖掘，但是投资的思路已经发生了变化。华宝成长策略的基金经理汤慧表示 ，AI 产业趋势是重要重点把握的基本面因素，其关键的焦点是在于是否有更好的供需和更大的市场。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高级经理江应德表示，站在当前时点看，未来几年整个 AI 的产业投资可能会进入到应用和硬件螺旋加速的阶段，也就是 AI 商业化持续加速，进一步拉动硬件的投资，硬件投资的增加呢又会推动应用端的发展。好，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这一段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杨坤先生。杨先生，您怎么来看接下来四季度的整体的多空因素？另外对于基金经理谈到的 AI 的一些细分的挖掘方向，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就宣布达成多年期的协议，计划部署最多6G瓦的 AMD 定制 GPU 芯片，支持首个 1G瓦部署的产品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出货。那么对于服务器 CPU 市场的增长前景，几大巨头都是乐观看待增长前景。比方说 ARM 预计啊，该市场的年增速将超过35%，到2030年规模将达到1200亿美元。AMD 则更加的乐观，预计到2030年服务器 CPU 市场的年复合增速可以达到50%，届时服务器 CPU 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2200亿美元。

0: 西亚还有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21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犯。
1: 联合声明指出，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声明还重申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定居者暴力行径等。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0: 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会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制裁延长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的9月22号。
1: 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声明未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2: 呢，橡胶，第三呢，白糖，所以从农产品上来说的话，他们是影响了这3个品类，同时影响减产。现在干旱不代表当场就减产，因为这些棕榈树、橡胶树以及甘蔗这些，它的影响呢是在来年，也就是在发生干旱以后的10个月左右。那表现为，
0: 所以现在是干旱，
2: 现在干旱
0: 10个月之后，
2: 也就是在明年的2、3月开始会开始减产。
0: 那
2: 目前呢，这一次的涨价呢，更多的是基于减产的预期，还没有实际发生。那我们几个迹象呢，就可以表明这个预期。一个呢是期货的远月比近月要强，近月比现货要强。所以呢，这个就是强预期弱现实。第二呢，就是国外的涨价要比国内的涨价要幅度更大，所以呢，这几个表现呢，都是一个强预期的表现
0: 啊，所以您正好来了，给我解答一些我的一些疑惑。所以，超强厄尔尼诺对农产品的影响，不是主要指粮食，主粮的这个东西是吧？
2: 是的，它对主粮的影响呢，还并不太，但是对于全球来说，其他的地区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们春季的时候，3月份刚刚发生那个中东冲突的时候。印度那边它正好是要采购化肥，就采购不到，它的那个采购价就比较高。然后呢，现在开始呢又是南美那边采购化肥，因为南美那边马上进入春季，它10月开始播种，那么它这边的播种呢马上开始，所以呢就造成了它现在采购的化肥比较困难。包括我们统计下来，1到8月，巴西的进口化肥量呢，同比去年是减少300多万吨。那如果后面还不能顺应供应的话，那么后面的供应可能还要受到影响。所以从化肥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你的量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当然它对于最终的当场的话并不一定是确定的，并不是说你减少了就一定会怎么样。它但是呢，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至少是不好跌的。那涨不涨呢？刚才受到一个天气的影响，另外一个的话，当场有可能会受影响，但也不一定是很确定的。但是至少来说，你这个化肥不能很好的使用，它的管理是肯定受到影响的。它的下跌难度基本上是很难。热门呢，就包括那个种业啊，那个化肥相关的啊等等，这些可能涨幅会比较明显。因为大家预期你这边预期上涨的话，那你明年的这种这种呢可能就会受到很好的影响。当然呢偏下游一些的影响可能暂时还 那个是最后的传导，暂时可能还传导不下去。
0: 嗯，就落实到大家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涨价这件事儿，还得再往后看。
2: 那个就时间就比较长了。
0: 嗯，有时间。嗯，好，那我们来说一个可能传递会比较快的，就是这个生猪价格。

0: 有过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猪周期啊，猪周期的逻辑，穿越牛熊等等，最近不太听到了。这个猪周期这个效果还存在吗？然后内生的周转的这个时机和外部环这个供应之间现在有什么关系？
1: 是的，这个猪周期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更简化为利润周期。也就是说，我们猪养殖盈利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就会倾向于多养猪。然后呢，多养猪养了以后呢，这个价格下跌，跌完以后亏损，亏损完了以后倾向于少那个养殖，就把猪杀掉。那这时候呢又一个循环往复。实际上，猪周期就是一个利润周期。那么我们现在认为呢，猪周期以前的话一般4年一个波动，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波动就没有那么明显。哎，很多人就质疑说这个猪周期是不是没了？实际上是有的，只不过呢，现在的周期来说的话，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整个集团化比较明显。现在整个规模养殖呢，占到70%以上，
0: 对，
1: 以前的散户养殖是占到70%，现在是集团化70%。那你集团化越高，那么它的融资能力以及整个养殖啊，抗风险能力就很强。所以呢，它的周期表现上来说的话，就表现为亏损的周期会拉长。就比如说现在这种，我们从去年
2: 扁它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宁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4: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3: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1: 股票投资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学习股，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好，现在11:36了。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沪深指数，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36%，深成指下跌0.58%，成交量呢比昨天是低一点，比前几天，就是上周来说呢稍微多一点，啊，中等水平吧。科创综指今天相对强势，目前上涨0.35%。创业板指呢下跌0.43%，啊，沪深300、上证50都下跌。科创50指数也是下跌啊，这个情况跟昨天跟前天比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亚太市场啊，今天港股又恢复到了颓势当中了，因为到了25000点的下方，昨天其实还表现挺好的，目前下跌0.80%。恒生科技指数同样表现一般，目前下跌1.00%。前两天其实都涨得挺好的，今天你看风云突变哈。OK， 再看一下亚太市场，日经指数还是停牌的，韩国综指呢今天表现得相对比较温柔，目前只涨了0.32%。这是目前的情况。好，接着再来看看板块牛熊榜，今天早盘 PCB 概念再度走强，大亚圣象四连板，满。
1: 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明确看好 PCB 副铜
2: 方面来讲吧，包括是国家在这个双节前的一些不同的经济数据啊，跟政策面来讲嘛，这个对后市的一个市场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所谓影响点来的。
0: 看得出来，恒生指数反弹了3天4天左右，然后又开始下跌哈，确实还在震荡过程当中。但是 PCB 概念还是走得不错的啊，港股的 PCB 概念，刚才我们梳理的是A 股的建滔集团基层板，刚才看了一下港股走势，这两天走的总体上也还不错，尤其今天走得挺好。您如何解读 PCB 概念的表现？
2: 我觉得 PCB 概念方面来讲，特别是基本面来看吧，特别是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是处于一种以基本面作为驱动的这种领域呢，特别是 PCB 方面来讲，也是在整个所谓 AI 啊，或者是什么的电子的一些产品上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吧。所以基本上来讲，对一些 AI 未来的发展呢，各方面来讲嘛，数据中心啊，高速光模块啊，包括是车载的一些电子方面来讲嘛，那个需求对这些是 PCB 的一个领域方面来讲是非常强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部分来讲吧，有一些龙头的一些企业在过去一段时间来讲也是相对较强的，只是说目前来讲从那种基本面的驱动，无论是从需求从那个上游啊各方面来讲从那个中游啊还是下游方面来讲嘛，我觉得这个市场方面来讲嘛还是有一定的一个

0: 智能体、代码生成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使用频率有望提升，并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
1: 根据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测算，9月14号至9月20号，全球 AI

0: 持续走强，是否主要是受到相关政策的催化，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驱动因素？请您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房地产板块来讲，确确实实啊，消息利好的组权的一个配套。

0: 就是我们说传统的一些房地产企业的估值，其实，相较于历史分位，其实也是在半分位以下的一个情况。你说贵吧，那肯定也不贵，但是因为这大家你回过头去看，你说现在市场上最热的几个行业，它估值其实都贵，所以其实你贵更代表着整个资金面的关注程度会非常高，交投会更活跃。啊，或者说是就是愿意进去的，不管是人为的交投也好，还是说筹码的交换也好，或者说是量化的介入也好，我觉得都说明了这个板块的活跃度比较在。我们从整个就是全市场啊5000多只股票成交量排名上面来看，你要找到房地产企业，你得往后翻好几个版面，啊，甚至是好十几个版面，你才能找到。所以，其实现在的交投是非常极度不活跃的，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板块目前来看啊，应该说是，就是估值并不能够吸引太多的资金进去，而是政策叠加数据的双重验证之后，才有可能会让这个资金去考虑它的这个介入的问题。
1: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张翠霞。其实刚才我们三位嘉宾在聊的过程中，都是能够感受到房地产的这个基本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压力的。那在目前的这个市况之下，您觉得房地产的各个细分行业是都不值得去进行一个参与呢？还是说有的方向还是有机会的？您怎么看？
2: 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涨起来的这个阶段性的涨幅已经太快了，而且太过于凌厉了。这个手法是典型的游资手法。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作为这个真正意义上做盘的角度来讲，游资手法一般我们作为中小投资来讲是不建议去参与的，因为它是什么？连续啊，这个手法的连续的大幅的拉升，而且急速的拉升，涨停板的一种大幅拉升，极容易产生极端的一种什么跌停板潮的一种这个做空力量宣泄。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种业板块，你看，当当当直接拉起来，反手就是跌停板的往下打。然后再从昨天的一个应用的方向去看一下，也是涨停板朝的往上拉，反手就是跌停板往下打。对于这个房地产板块来讲，它其实来讲的话，过去也不是没有上涨过，甚至是说个股有翻倍的涨幅的一种情况。但是大家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直接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而且还把这个历史新低再给击穿的一种动作。所以在这波的一个上涨的结果来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游资爆炒的一种投机的一种行为，也是属于对于低估值修复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抄底的一种博弈。但这种博弈呢，拉升手法不是一个长期的做盘手法，而是一个什么短平快的一种做盘手法。那这种手法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不建议去博弈和追涨加码。任何一个细分赛道，只要是有这种手法，原则上来讲都不至于不具有很好的长期持续性。基本上越是急拉这个30%-50%以上的波动率，基本上就是找卖点，不要去找卖点。
1: 非常感谢张翠霞女士进行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林龙鹏先生。那您对于投资人在这个房地产板块上面的投资有怎样的建议？
3: 好的，房地产板块呢，现在很显然是有2个大的情况。第一个呢，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天花板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来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高杠杆的行业现在已经基本上把杠杆都卸下来了，所以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普通的这个传统行业。那么因此对这种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成长空间的这种行业的话，我们去对它做这个投资相关的评价就只有一个，就是看它的现金流情况，看它的股息率情况。那么只有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它的现金流能够保持得比较充沛，然后呢后面的分红的股息率能够这个走得比较好的话，对投资者有个比较典型的这种分红。

说是指数啊主动性进入调整，是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下降蓄力一种走势。这位置的下降蓄力啊，基本上是日线级别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什么小周期的一个五个子浪驱动结构，然后遇阻颈线、均线和趋势线的供应点，然后展开回落。但这个回落呢，没有破啊重要的强支撑防线，也没有改变既定的一个震荡盘升的一种多头攻击的一种预期和动能，只不过是由于啊中秋假日在即的一个。

么这个结构，然后所形成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调整。但这种调整呢，我个人认为更加有利于啊节后啊进一步的震荡走高，试探更高的一个小目标。同时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依然保持很好的弹性和活跃度。虽然看起来主板指数这块啊分化转跑表现出空方力量要强了一点点，但是呢，概念指数这块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为代表的像玻璃基板呢、PCB 啊，包括啊复合铜箔呀，包括对应的一些 CPU 啊，还有这个集成电路为代表产业链，还有啊相关的算力啊，包括啊机器人方向。总体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不老少公司还是保持着很好弹性和韧性。虽然

0: 说市场是攻克3980点，接近4000点，我反而会谨慎。所以说总体我们是要看啊下一周，本周我认为市场的波动不会很大，啊，今天量已经缩下来的，我认为明天市场还是一个弱震荡。
1: 嗯，大家都说哈，节前如果出现缩量的这个震荡，可能节后预期会高一些。节前相对来说，如果是比较激动，那节后可能会相对来说偏冷一些。今年会不会也是这个情况？
0: 应该是差不多啊，因为我们这次假期是比较长的啊，1月1号到7号，所以说一般性作为交易性的选手，包括激进的选手，他现在是不敢做加法的，因为他是要化解在我们假期当中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偏向于只要你仓位管理好，我认为问题不大啊。所以说如果下一周有三个交易日，市场能给我看到3900，我反而是比较乐观的。
1: 嗯，好，刚其实你的观点是认为主板最好四季度还能够去摸4200啊。我们再把这个主板图切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最近复盘的时候也提到，你从相对大一点级别来看，走得越来越像一个这个双底的结构，但是你需要去做一个突破啊，现在这个关键心理位就是在4000左右这一带，突破了之后大家其实都认为说前高应该是会摸到甚至是打掉，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如果赞成的话，你觉得它需要哪些动能的完成？
0: 首先重要的点位就是在4000点附近，4000点附近一旦突破以后，我们就突破长期均线了，就是化解了什么60天均线啊，就是半年线和年线的时差，因为现在半年线和年线是比较接近的，一旦如果走不上去，那半年线时差年线，从技术层面来说，你去看看历史上面，只要时差，都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调整。那么现在好在这两条线还是有点走平的，并没有形成死叉，但是这需要时间。如果半个月一个月还不能站上4000点，我认为今年的整个行情就会有大的变数。所以我们偏向于就是过了节以后，首先作为多方，你一定要有效站上4000点，那市场到下半年，我们四季度可能还会能看到啊前期的高点，不排除去创一下新高。这是对上证，其他的分类指数现在比较难啊。另外一个还有创新高的就是微盘股指数，它能创新高。
1: 嗯，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国证2000等整整这个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其实也刚刚好都被相对的趋势压力线压在这里，也就是其实去看很多重要指数当下都是一个必须去选择方向的时刻啊，那可以等待也可以震荡，但震荡完一定会有个方向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去等待下一步破局的关键啊。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这个中秋小长假前今天
2: 上方的话都去关注这个五日均线的支撑，如果说五日均线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这个支撑，那短期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这个适当的偏乐观一点，也就是说反弹的这个趋势依然还在啊。那如果说是个出现持续的一个缩量并且跌破五日均线啊，那可能的话节前这段时间的话更多的还要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减仓的一些这个动作了。那从情绪上面，今天和昨天的话，这个市场情绪相对来说的话，都是这个比较个股层面上面都是偏弱的啊。但从中期热度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转弱啊。那这个这个手上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短期可以这个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持有性的一些这个关注啊。你可以把这个持仓这个分析周期可以稍微调小一点，比如说
0: 上我们科技这一块，刚刚朱军也讲到了，为什么最近一些科技硬件，包括啊，我们叫设备这一块的很多龙头的啊，我们说大市值的都是在千亿以上的，反而没有涨。你去看看
1: 成交量，
0: 反而是什么小市值的？最近你包括像 MLCC 啊，包括像 PCB 一块，你去看看，都是去年中后排的，他们的市值我看了一下，一般性是在100亿到300亿，那就 整个线

0: 现在的整个啊，我们叫存量减量的市场，大家伙不行呀。大家伙是今年上半年大家集中抱团，那你就上千亿甚至上万亿你都可以做，那你现在就没有这么多钱了。
1: 这个数据高增之后的话，今年上半年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
2: 具身智能肯定这个概念更加的广泛了，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内在的含义，吴总先来吧。
3: 就是今年是 AI 的元年嘛，
2: 嗯，
3: 就是以前的 AI 更多处理的是数字化的信息，像文字、图片、视频以及 3D 的视频游戏，所以物理 AI 更多是说它是更加接近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工业以及我们的这些具身智能，所以是跟你的生活和工作有绑定关系的 AI。 也就是说 AI 要从虚拟世界走向我们的物理世界，能够真正参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2: 嗯，所以这是您对于物理 AI 的一个定义。好，那您的定义一样吗？
4: 我认为物理 AI 的概念其实范畴很广啊，只要是一个 AI 它的输入和输出是来自于物理世界而不仅仅是数字世界，那它就是物理 AI 的一种。
2: 嗯，
4: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语言模型、像视频模型，或者是用 AI 做翻译，或者是用 AI 生成视频，那我给它的输入可能是一段文字，可能是一个照片，可能是一个语音，都是数字形式的。那它的输出呢，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段文字，也可能是比如说一个翻译好的结果，那它也是数字形式的。那这样的数字进去数字出来就是数字 AI。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比如说如果和一个机器人结合，它的输入来自于传感器，那它的传感器感受到的是此时此刻物理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而它的输出呢，它不仅仅是要说一段话，它可能体现在机器人做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行动。那这种来自物理世界的输入和给到物理世界的输出，特别是机器人的行动啊，我认为就是物理 AI。 而物理 AI 的载体就会非常的广泛，像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的像机器臂、人形机器人，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清洁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或者是一辆汽车，或者是一个挖掘机，那它其实也是物理 AI 啊。甚至可以是一个空调，比如说我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比较闷热，那我就要加大风力。所以就是在我的定义里面啊，物理 AI 就是叫来自物理世界，还要再回到物理世界，它要能够跟物理世界产生这样的交互。
2: 明白，就是这个物理 AI 的概念非常广泛的话，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物理 AI 它一定会有一个在物理世界的一个终端，是吗？
4: 是的，
2: 一定要有这个终端。
4: 是的，它一定要有一个物理的载体。
2: 对，
4: 那大家已经比较熟知的机器人，但是呢咱们只要是能和物理世界打交道的，哪怕是一个灯，
2: 嗯，
4: 它把这个灯打开就把这个物理世界照亮了，那它也是物理 AI 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所以这个范畴的概念其实非常广泛。
2: 好，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到物理 AI， 可能大家直接挂钩到的就是在具身智能上，但实际上如果像刚才二位说到的那样，就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机器人上，那还有哪些的应用场景，一会儿呢我们来探讨。那我们先来请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公司，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我们先来请邵总介绍一下吧。
4: 好，我是梅卡曼德机器人的创始人。我们梅卡曼德机器人做的是机器人的眼睛、大脑还有手。一说起机器人，大家可能对这个机械的结构啊感知会比较的熟悉，但是如果一个机器人只有它的机械结构，那它就只能去重复执行一些固定的动作，而我们给它加上我们的眼睛、大脑还有手之后呢，它就能够去识别广泛的物体，能够听懂人的语言，能够根据它的自主的决策去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赋予了它环境感知、理解以及任务的执行，还有人机交互这样的能力啊。我们梅卡曼德现在已经在制造和物流非常多的场景中，累计有超过27000台的出货。我们当前主要服务于像汽车、家电、锂电、新能源、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等行业。我们这次在 WAIC 也带来了我们非常多的前沿的技术啊。我们现场展示了像海量物品的识别和分拣，还有像货架的拣选，以及像料筐的搬运，包括像装配、接线，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实际的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是兼具前沿技术能力和产品落地能力的这样的一家物理 AI 的公司啊。
2: 嗯，您更多的是专注于工业机器人领域。
4: 我们当前的落地主要是结合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比较成熟的形态，但是从原理上来讲，像人形机器人和其他的形态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它硬件的

0: 成熟度暂时还没有像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那样成熟。等到这个硬件的形态载体成熟了之后，我们的大脑是可以直接应用在上面的，因为从原理上来讲，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1: 是，好，明白了啊，这个大家也了解了梅卡曼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在这一次的 WAIC 物理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成立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啊。那这个联合体呢，其实历界科技也是核心的公司之一了。那给我们来讲一下历界科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它的一个定位。
2: 哦，我们历界科技是我们国家的 3D 技术的最头部标杆的企业，是华为、比亚迪和腾讯投资和培养多年的一家企业。大家能够就接触到我们的产品，可能最多的是比亚迪的汽车。现在除了仰望，大部分的车里面的仪表、中控和副驾都是我们的引擎在提供计算，包括里面的显示和交互等等。还有就是荣耀的手机的壁纸，以及我们一些国防军工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在斗罗大陆，这个后面以前是我们公司的，也会有我们公司的这个 logo，就是我们支持玄机科技做国产地带的 3D 的渲染，动漫级的渲染。那我们对标的是虚幻引擎和 Unity，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引擎。所以现在物理 AI 时代，我们国家需要一个自己自主可控的 3D 引擎的技术，来为游戏、动漫，这种工业场景、航空航天，以及 AI 的模拟，还有验证、数据合成和闭环，我们目前正在快速成为大家共同需要的基础设施。
1: 好，因为刚才我说到，在我们这次要成立的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那历界科技是核心的公司之一。我觉得吴总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可能比单打独斗来得更加的重要一点啊？您
0: 等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个范畴，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们的重点也是在让这个机器人能够理解，比如说什么是物品，什么是抓取物品，什么是物品之间的交互，包括怎么样把一个任务能够转换成一系列的动作，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讲，机器人学习和咱们人是反的，机器人现在是已经获得了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文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能够回答非常多的开放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物理世界中可能连咱们人类1岁的水平、2岁的水平还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补齐这一环啊，希望能够让这个机器人能够跟咱们的物理世界能够打交道。那在这个里面，其实像它的通用性和可靠性就都同时非常关键，而这二者呢又会有一定的矛盾性。我们非常希望物理 AI 能够让机器人完成多样的任务，否则那如果像一个洗衣机或者一个洗碗机、一个割草机这样叫做单一种类的设备，那它只能完成一件事。那我们做这种通用机器人，它的意义就不明显。但是呢，我如果一个机器人能够在非常多的场景中做很多的事情，同时要达到99.9%甚至更高的这个可靠性和很高的一个效率，那它们二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矛盾。所以这也是今天物理 AI 非常前沿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来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既有比较通用的泛化的这样综合的能力，同时在特定的任务上能够保持高成功率。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它能够在使用中自我强化。咱们人从来不会说，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到工作中我就不改进了，而是在咱们工作包括咱们的生活中，比如我今天可能拿一个东西没拿稳，开一个门没开开，那我下一次我的动作就会从我的这样的失败的经验中会去成长。那今天的物理 AI 也要有。

0: 对，
1: 可以是护理，或者是一种高危的作业，或者巡检，这种都属于可控环境。但是它接下来就迎来不可控环境的，就世界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机器人最大规模出现的是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
0: 嗯，
1: 这个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执行特定任务的机器人它会出现。那我们具身和物理 AI 这边智能体不能只限于像机械臂和人形，或者说机器人未必是人形。
0: 对，
1: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比例它占多少，这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嘛，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混合的。而且第一批出现的具身智能的这个智能体，我觉得很可能是陪伴型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放一个可以，不是对吧，大会上看到那种可以帮你吹气的小宠物，可以跟你进行陪伴式交流的，放在车里的一个智能体。我觉得这些出现是早于机器人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两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智能体，一个是汽车，因为汽车是四足机器人，
0: 嗯，
1: 我们叫移动的混合现实设备和四轮机器人，而且这个机器人不存在隐私问题，因为它到处在路上吧，大家知道它在跑，同时它又是一个采集设备，又是一个体验设备，尤其实现了 Level 3和 Level 4的驾驶之后，我觉得车里面会发生重大的人机交互的变革，这是我们引擎在跟目前比亚迪和接下来还没公开的这些巨头合作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就是 AI 的，就是座舱，
0: 嗯，
1: 智能座舱，
0: 智能座舱。
1: 对，因为车里面的传感器还有体验，它的设计是完全可以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还是用手机的那个交互的方法，但是随着 L3 驾驶的来临，里面的交互发生重大变化，车会成为一个我们生活的空间，一个会议的空间，
0: 嗯，
1: 一个喘息一下累了之后休息的空间。啊，所以，这是车这边，然后还有一个是 XR 眼镜，现在比较，大家，就是这个赛道相对冷淡，
0: 对，
1: 但是我觉得。

0: 主要是你真实采集的速度太慢，而我们训练一个巨噬和世界模型，它需要的数据远大于以前的文本、视频和 3D 的这种交互。所以，如果你纯粹采用物理的采集，我觉得一个是它物理世界变化也很快，另外就是它的体量太大之后，我觉得训练速度也会太慢。所以合成数据，我认为是必经之路，就是包括那些。强调完全真实数据的公司，我觉得在跟我们交流之后，也会有它的转变，因为我觉得，
1: 合成数据我怎么理解？
0: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机械手抓了这个手机，然后我要用不同的手抓手机，不是说有一个欧洲人的手，一个亚洲人的手，一个男的手，一个女人的手，那这个手机也可以变得更重，所以你抓的时候你的体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抓一条，我经常合成。

0: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
1: 综合这个账户可以导流进来这样一些客户的这个资金呀，来实现资金的这个流入啊、沉淀啊、这个积累和升级。这一方面呢，会提高这个财富管理的收入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大量的收费类这个资产积累吧，也的确是呢，可以让财富管理呢从这个规模扩张向这个价值创造来转型。那么这个也使得财富管理本身的这个稳定性也得到了增强。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吧，使得这个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成为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这样一个压舱石啊和稳定器。
2: 提起这个券商，很多普通投资者他还是固有印象，是觉得我在券商的话，那就更多是这种风险类的资产。
1: 嗯，
2: 那在整个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中，您觉得我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财富管理机构，券商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1: 券商呢，应该来讲呢，跟这个银行呢稍微有些差异，一个是客群的一些差异，另外从产品的角度来讲也有些差异啊。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就是融合度比较提升嘛。那么我觉得那个产品啊这方面，也有一些融合啊，券商比方说也在做一些，这种低波呀、微波的这样一些产品，只是说呢，长久的话呢，可能一个印象，觉得券商的产品呢，可能都是跟资本市场相关的，风险比较高的。实际上来讲呢，这个现在券商的产品维度呢，已经极大丰富了这个需求。那除了是显性需求以外呢，我们也会这个挖掘客户在财富传承。跨境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这个投融资这样一方面的一些需求。另外呢，中信证券呢，整个这个综合金融服务的这个优势的发挥，也对我们客户的经营啊起到很大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希望呢，作为客户好的这种买手和投手。那么作为买手来讲呢，我们是会拥抱全市场的优秀的管理人，最优秀的管理人。达到这种全场景化的、全谱系的、全资产的这样一些敏捷的产品体系，满足客户的这种单一的和组合配置的需求啊。作为投手呢，我们会组建我们专业的、高效的和这个开放的这样一个投顾团队啊。我们不断升级我们的这个 ETF 投顾啊，完善我们的。
2: 不同的这种机构，它采用了这种不同的路径或者模式，那。在推进买方投顾这件事的时候，它的核心难点有哪些？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3: 从核心能力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买方投顾，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买方能力强不强，一定要形成我们自己的买方能力。这是每一个买方投顾最终你在接受了客户的要求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解决方案以后，我们在这个买方投资上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实现这个客户的要达到他预期的风险收益特征的安排，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专门有一些我们中信证券自己打造的这些配置团队，还不止一个，这个有若干个我们中信证券的配置团队，按照我们财富条件统一的这个规范性的要求、统一的标准、不同的这个业绩基准、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来实现这一类的资产，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方面。

0: 前效益今天也不高，只有35%，1891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全线缩量回调，那蓄势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上行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对于接下来市场的研判啊。今天是缩量回调，那这个位置上还能够继续延续反弹的趋势吗？玲玲怎么判断？
1: 对于指数的话，我认为当前应该还是延续就是近期的这种震荡的一个走势。短期我觉得市场其实是缺少上行的动力的。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市场想要往上走，其实就看两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走势。一个的话是科技，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看顺周期相关的一些品种，就是看宏观这边是不是能有一些好的预期的改善。那首先科技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近期的走势是比较低于预期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就是说一些不确定事件落地之后的话，像美股的话，纳斯达克是创新高的，但是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的话，基本上都是高开低走，就是说在当前这种短期景气都没问题，海外环境又是比较好的情况下的话，就不断的高开低走。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筹码层面，因为我们看到二季度的时候，整个空募的对于科技的持仓是非常拥挤的。虽然说经过了就是说一两个月左右的这种调整吧，但是我觉得整个时间还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市场的这种就是共识，我觉得就是绕开机构重仓股。我们看到其实市场资金对科技还是非常热烈的，从成交量排行榜看的话，基本上也都是科技。但是能够创新高的，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些体量相对较小，并且说机构可能持仓相对较低的一些方向。像之前公募重仓的，像新一盛啊、中继期创，包括寒武纪，整体在这一波的反弹的力度，
0: 它的历史新高，
1: 对
0: 吧？对，指数层面的新高。但是科技的弱势，因为我们有假日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基本面？
2: 我觉得假日因素是一方面啊，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假日因素，最主要的是美股的上涨，它的核心推动是盈利。我们看到，其实，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英伟达的估值是越来越低的，而不是越来越高的。而对于 A 股来说，我们结合中报的各个行业，包括科技的各个细分的这个表现，我们发现 A 股当中大部分的行业靠的是蓄势，而靠的不是盈利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靠蓄势推动股价，它更多的需要情绪，需要流动性来支持。如果没有了流动性，情绪又总体起不来，那你靠蓄势的方向就很难这个让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这一点是 A 股和美股的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差别。
0: 嗯，好，那齐齐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蓄势之后是不是还能上行啊？是不是因为长假因素，所以市场线偏弱？
3: 我比二位更乐观一点啊。如果说今天这个三位的诱导场内的这个卖盘啊，在这个节前做一些卖出的动作，你要知道放量2.1万亿的那一天，事实上股价也没有下跌啊，最终科技股是没有以实体下跌的形式呈现的，大部分是给你看到一根上影线，让你一天很失望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资金在慢慢的承接科技股的。所以呢，我们就是 A 股的投资人大部分其实是看图说话的，就是说大家比较喜欢做右侧啊，一根大阳线之后蓄势就会改变，情绪就会改变。但是如果你去看行业景气度，或者说你去把这几年牛熊轮回做一个复盘的话，我认为最终股价或者说行业还是跟着景气度走，而不是跟着 K 线跟着筹码博弈走，这只是一些次要因素。而在我看来，宏观上的不确定性和这个行业景气

这个方向寻找机会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今天第一时间精心帮大家准备到的国资背景叠加小市值绩优的去势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回头看近期的强势股，其实也都符合了这个特征，比如海正生财七月启动的这波行情大涨了将近1.5倍，股价从8块钱涨到了21块钱左右，那么目前的总市值也只有48.91亿元，而且它背后的是台州椒江区的国资 ，Q2 净利润环比增长了18倍左右。同时还有敦煌种业，也是近期的强势股，股价直接从4块钱附近涨到了12块钱左右，涨幅呢也是1.6倍。背后是甘肃省的国资委，目前总市值也仅有54.05亿元 ，Q2 净利润环比实现翻倍增长，这些都是典型的小市值叠加国资再叠加绩优的个股。那么接下来的翻倍股是不是可能在这个方向当中出现呢？特别是现在没有明确主线的环境之下，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呢？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今天第一时间精心帮大家梳理到的国资背景叠加低位小市值绩优的蓄势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以下维度的梳理，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是 Q2 净利润环比增长，基本面有拐点，其次国资叠加小市值和低位绩优的三重保障，最后主力完成洗盘，接下来可能有进攻迹象的品种都放在了今天这份名单当中，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了。同时我们也从这份福利资料当中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家公司总市值不足55亿元 ，Q2 净利润环比增长28%左右的深圳市国资委超大尺寸电视偏光片的国产细分小龙头，技术走势上阶段下跌超过了38%，而近期回踩20天均线获得支撑，走出 N 字拐点信号，今天更是收出两阳夹一阴的转折形态，可以说精准卡位了国资背景叠加小市值和绩优蓄势的三重优势。那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国资背景叠加低位绩优蓄势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大亚盛行。

那万科在今天早盘呢又是摸了涨停，其实在今天早盘不光是万科去摸了涨停，还有其他的一些地产股，甚至还带动起了整个地产产业链以及大消费、黄酒等等的。但你看打了涨停之后没多久啊。

0: 散热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但未来可能就要用在散热里面当中去啊。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对吧？所以这些其实包括像玻璃基板，
1: 嗯，
0: 今天英伟达也希望到2028年玻璃基板的这个技术能够进行商用化，那么明年就是玻璃基板技术验证的关键性的一年，所以今年的玻璃基板公司我们看到也有表现。其实这个其实都是偏叙事的这个逻辑，当然叙事的逻辑前提是就是第一个你要有跟踪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你得信，如果你不信那这个东西就没法参与。所以课程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结合产业趋势，结合景气度，保持对于这些科技方向的持续的这种跟踪。通过跟踪我们会有取舍，就通过跟踪下来，比方说它被淘汰了，逻辑证伪了，那就不跟踪了，那就应该是舍弃掉的。
1: 嗯，
0: 如果逻辑还在或者能够进一步强化，那就保持持续的跟踪。
1: 嗯，好，那这是周中的课程，我们再来请玲玲介绍一下自己锦囊啊，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思路是什么。
2: 锦囊呢就还是配置地产为主，那就是说从短期整个操作思路吧，我觉得还是就看成交量，就是说市场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从7月份调整之后，市场其实一直进入到一个偏震荡的一个格局当中，就每次成交量见到一个低点之后，市场开始反弹，就包括前几次的低点都是成交量来到了一个就阶段性的低点，然后就情绪出清的比较厉害，然后开启一波反弹，每次反弹放量之后市场又开始就是调整，每次都这样。那现在的话就是又进入到一个缩量周期，所以我觉得还是关注成交量的变化。近期的话可能成交量的一个低点我觉得还没看到，那如果说确认了一个短期的低点，那时候进场买入股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另外的话在行业层面选择的话，其实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当下景气行业去做布局。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景气行业当中尽量去选择一些相对就是说市值较小的一些品种，可能会相对于大市值品种可能上行压力没那么大。另外的话就是非 AI 行业当中的一些景气行业可能优势会更大一点，所以就基本上是这个思路吧。
1: 嗯，好，那最后齐齐来说说操作吧，正好也帮大家跟踪一下有色啊或者是创新药等等的一些机会，什么建议。
3: 有色主要是看美元啊，因为美元现在它我看到这两天又有联储的人在说可能10月份提前加啊，不如把12月份的加息放到10月份加。我看到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其实还是有小幅度的走高的，但是10年期和30年期事实上在第一次加息之后都是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回调，所以这还是一个短期年内两次加息的一个预期，其实就是12月还是10月的问题啊。所以有色跟美元简单的讲就是负相关啊，如果我们看到美元能够跌破100的话，我觉得有色可以加仓啊。然后创新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鼻迪，因为之前鼻迪事实上一直有悬而未决的这个利空的传闻啊，但是如果被扫清的话，我觉得创新药的贝塔行情渴望在10月份出来。今天我们看到卖方已经在布局，就是10月23号在西班牙马德里ISMO 大会上这个全球的一个 LBA 的一个级别的一个报告啊，我看到很多有中国的创新药公司都已经上榜了。所以整个10月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就国庆后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创新药的一个时间窗口。如果在ISMO 大会上能够披露一些非常有含金量的临床数据。

0: 单条线里面让我来看，我肯定是优选高景气。那么什么样的高景气方向确定性高？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啊，这个电子通信，包括航运，包括部分的一些这个医药啊，他们的三季报的业绩数据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你围绕这些细分当中去找这个上游和中游的方向，我觉得确定性很高。所以第一个让我优先选择的可能还是以科技的细分为主啊。
1: 嗯，就是你刚才提到了科技、电子通讯，包括航运，包括这个医药这三条是你认为高景气当中
0: 对
1: 目前可以排在前面的。
0: 排在前面、
1: 啊、当然关于这个红利还有微盘，你觉得是在这个配置过程当中是被优化掉的啊。嗯，我们来连线一下线上的田敏啊。田敏，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PCB 是逆势走强，刚才也在介绍今天盘面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上游材料其实是同步上涨的，当中有一些个股呢已经是连板了啊。目前我们说这个行情的持续性到底怎么判断？因为刚才提到了肯定是一种局部的要看好的，在这个位置当中有确定性的，那这一条线算是有确定性吗？您怎么看？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好，这条线也是我在点评当中重点跟踪的方向，那么我就详细的说一下。PCB 这波背后它其实不是纯题材炒作，它是整个 AI 驱动的真实的一个升级需求，包括我们的服务器交换机对高的这个多层板 HDI 以及我们的高频高速板啊，所有的要求现在我们看到在8月份的修复它都是在往上走，那么板子在升级，上游的整体的覆铜板、树脂、电子布、铜箔啊，也我们重点跟踪的这种 PCB 的材料方向，它就必须跟着升级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外围一些主流厂商的停产，主流厂商的停产它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上游材料的短缺，而且我们看到整体这一波8月份的反弹啊，以小的板厂为主，那么为什么很多啊板厂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上边我已经拿不到材料了，我拿不到布啊，不是做不出来板。所以我判断整体的持续性，我只看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它的需求端有没有真实的订单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数据中心和服务器它的资本开支一定会在增加，那么它在增加的时候，持续增加的时候，它的订单需求以及它要对材料的诉求是非常的强的，这是最核心的根本。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整个 PCB 的材料这一块可以说是啊一步难求啊，一步难求。第二个是我看它的涨价链条能不能够传导，也就是我上游整体的材料涨价不光是只有一个细分行业出现了明确的涨价，那么你整体的材料涨价，覆铜板啊、 PCB 啊还有你的下游厂商、下游设备厂、制造商，它接不接受你的这个价格，你光涨价没有人买，这种情况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在 PCB 的上游材料当中还是没有明确的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现在主体还是板厂在对于材料商进行非常高额的溢价跟锁单。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它有没有出现完全的背离方向，如果说它只出现了材料疯涨

布局这样的品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认为，哪怕你在节后来了之后，你很多的科技、硬科技，包括气窖的方向，包括主窖的方向，你的环比数据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0: 于国内这边交投比较清淡啊，面临长假，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跟涨啊。但这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补涨需求的，而且三季报的业绩预期来看呢，其实可能还是围绕算力硬件科技股为主啊。二季度呢其实就是电子行业的业绩断崖式领先的一个季度啊，那么三季度有可能还会维持一个相对的高增，而且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订单啊，拉到明年来看呢，它都是相比今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上修，那么也就是说景气度是啊没有像前期大家想的那么悲观啊，它不仅不会下滑，可能还会比今年的增速还要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在市场风险偏好企稳之后啊，在长假之后啊，交投开始活跃之后啊，有可能在硬件端，尤其是半导体领域，它可能会有存在这样一定的投资机会。
1: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啊，三位嘉宾给出我们同时简短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在节前我们到底怎么控制仓位，布局在哪里，仓位方向啊，沈春。
2: 方向就是科技的细分弹性的方向，三季报环比增长的预期的方向。然后我看到的方向前面也说，就是其实核心就是还是来自于偏上游的材料，我觉得这是弹性最大的。然后就是半导体的设备，这个是先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用是代表是空间，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是重点去配置的。剩下的一部分我觉得配医药，然后其他防御的方向我觉得基本上就不配，因为我是看好乐观的，所以我觉得节前基本上六到七成为主。
1: 嗯，就是高景气的这个方向选择了一些啊，大概六到七成
2: 仓位，
1: 也符合你对节后市场相对乐观。
2: 对
1: 啊，嗯，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田敏，在长假之前给出大家你的思考。你刚才说可能这个地方要布局了，是不是仓位会高一些？
3: 我的思考其实很简单，节前就是不重仓，但是也不空仓啊。我整体的仓位会放在五成左右，但是我的仓位聚集方向还是放在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跟 PCB 材料。那么我建议大家纯题材包括情绪驱动的方向节前不碰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包含了就是我们说的医药、农业啊、石油这些特别依赖于情绪消息刺激的品种，尽量节前不要去布局。第二个是我们整体的仓位还是放的比较的平和，也就是我建议大家五成仓就够了，因为我们不太明确的能够判断节后啊我们科技整体的环比数据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用仓位管理代替我们去做方向判断。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布局做错了，那么我还有一半的仓位在节后来了之后会给我一个纠错的空间。
1: 好的，刚才我看啊，两位有碰撞，是在医药上有碰撞，我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碰起来。刚才沈纯是提到像创新药这一块是吧？是指创新药这一块吗？
2: 是的。
1: 哦，那田敏认为这个是情绪的标的啊，这个你怎么看？
2: 我觉得这是业绩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方向吧，因为最近情绪，大家可能说这个田老师刚说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主要是指创新药当中的一些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这种 AI 制药的方向，这些偏主题，因为短线它不太会有业绩兑现，但是整个创新药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它的大的景气度其实是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制约创新药的几个比较主要的一些利空基本上都已经是缓解了，海外的政策包括集采现在也是边际减弱了。那相反我们说景气度的一个衡量，就是第一个是鼻底的一个放量，今年的鼻底已经是大大超过了去年的整个的一个鼻底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明年的商业化的一个利润的兑现，今年是应付款，这个明年是这个商业化的一个兑现，应该说就是有这样的预期的。所以创新药我觉得这一块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无论是 CXO 也好，还是包括一些纯创新药的一些公司来说，确实是有机会。但是呢这个挑选难度我觉得也不否认，因为创新药的挑选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你很难去做跟踪，因为当中确实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创新药一定要去配，因为它的景气度在，但是最好的配置的方式是以 ETF 的方式去配，你不要单个去压住单个创新药的个股，因为一旦临床不及预期，它有可能股价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创新药是我重点会去，就是重点肯定会去配的一个方向，因为它的这个景气度和业绩的确定性我认为都是比较高的。
1: 但是以 ETF 的方式啊，来，我们再回溯一下这个田敏啊，田敏刚才就是在有碰撞的地方啊，沈春是做了补充的， 说这个地方他认为有确定性，但是

0: 是呢，因为个股的差异非常大，所以他选这个创新药的 ETF 来进行一些配置。这个1010-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加速，那 A 股的半导体的
1: 先进封装，这个是算力驱动的中长期方向，重心还是要放在材料跟设备啊，因为他们一个是卖铲子，一个是卖耗材，整体的这个位置普遍也比较的低，它不依赖于单一的一个需求爆发，只要你产业整个 AI 产业还在建设，还在扩产，还在运转，你就有订单。所以对于半导体设备的环节，我们认为短期节奏你在双创里边找一些弹性比较好的品种，你可以获得一些超额收益。中长期我们更看好封测封装以及我们的晶测这个方向，我们会看的比较的多一些，所以在半导体当中，你一定要选择好你自己的风格是中长期还是以短期为主。
0: 那其实田敏，现在大家对于第四季度半导体的这个变化啊，尤其是我们 A 股本土的一个定价，大家怕什么呢？怕你现在
2: 弹性给它的一个估值就相对来说最高，所以。这个我觉得前面这个田老师提到一个先进封装，这也是我们中长期跟踪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因为未来的很多的这个存储的扩产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事情，所以存储的扩产包括我们看到之前华为的这个套定率，它对于先进封装的未来的需求确定性都是很高的。那么在此当中这个我们先说设备，就是整个先进封装当中的设备，它其实细分是非常多的，有这个抛光设备，有检测设备，有这个塑胶的设备，但当中你要去找哪些方向它的这个国产替代和它的这个价值量最高，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值得大家去看，一个是键合的设备，就是把两个芯片压在一起，这个热压键合的设备，它的替代空间，它的价值量现在大概我们看下来占到了25%到30%，还有一个就是贴片的钴晶基的贴片机，它的这个价值量大概占到了12%，所以这两个设备就占到了总的先进封装设备价值量40%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很多的细分你要去找当中哪些价值量最高、技术门槛最高、国产化率最低的方向，那这些方向所对应的公司它的
3: 接下来可能几天大家会陆续看到一些最新的这种消息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能不能开放这个运力能提升多少这些都是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有这样一个谈判的预期在油价呢就有往下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也会导致整个的上游的资源品都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效应因为煤炭这一轮的上涨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一个替油的属性油价比较高这个煤炭的这个性价比会增加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上游资源品的一个对比的一个逻辑再加上一些前期的供给端的影响这种合规的检查等等，形成了一波上涨。那么上涨之后呢，它本身它就会随着油价的波动而产生一定的兑现。那么所以说呢，短周期来讲呢，我们想像煤炭也好电力股也好，油气资源股也好，它可能整体都在一个偏兑现的一个过程。但从一个中期的角度来看，我们想煤炭的这个飞鸿的属性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兑现之后它可能对于长线资金来讲，它还会有一定的配置价值，而且可能油价还会有反复因为今年呢，我们从3月份到现在这个地缘问题冲突也是反反复复的拉锯，油价也是涨了跌，跌了涨反反复复几个来回那么四季度能不能顺利的趋势性回落，还是说跌了之后还会再反涨回来还会有加剧，那么这些呢也会影响到这批资源股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短周期我们像很清晰在兑现了，但是往拉长周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油价。能节前会有对首套房的贴息贷款那么我们想这个政策呢没有，这只是一个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我个人感觉可能落地的概率也不高因为现在地方财政想去贴息房贷，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现在其实要花钱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也就是说假设这样的一个政策预期落地有 那么在这个到落地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它也是股价也会呈现一定的兑现啊，因为对传统行业很简单，买预期卖现实，利好落地也会产生兑现。那如果没有啊，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有可能不会兑现的话，那么到时候政策预期落空了，那么股价自然也会有调整。

0: 那么从这些角度分析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前几天啊，这个地产股的反弹可能高点在今天已经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兑现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呢去谨慎的去参与，因为整个地产的趋势呢还是在下行的啊，由于无论是投资端还是销售端，啊，那么即使有政策呢，也很难扭转啊当前的需求端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对房地产股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嗯，那

对贺立昂来说，上海就像一个数字创新的健身房，让数字化创新在真实场景中不断地被打磨、被验证。贺立昂是源自英国。

0: 回来就有行情，是这样吗？
1: 一般来说它都会，比如说像2025年春节啊，国庆这个春节之前市场其实是震荡的，虽然说春节之后有行情，但是它也会给你进的时间，因为大资金它要进啊。
0: 就大资金可能也在等个确定性，
1: 对，
0: 是不是？但你倾向于国庆回来之后市场是有行情的吗？
1: 对，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加息之后，其实市场是出现了利空落地的，然后市场的情绪也出现了明显的倒振，而且今天虽然说市场是震荡啊，大部分的股票其实是跌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局部包括一些科技的上游啊，包括一些科技股的行情，它其实是现在是稳住了的，情绪并不是那么的差啊，涨停板上的数量其实比跌停板上要多得多，所以说其实现在市场其实是它算是一个上涨之后的上涨过程当中的调整，跟前一段时间啊市场的主跌浪的这种情绪其实已经有区别了，所以说我认为节后应该是会有一波这个主升行情的，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去在这一段时间尽量的去做一些低吸布局。
0: 那也就是虽然说你觉得可能要观察一下下周二
2: 环境啊，上了4000点那有可能是弱转强，但现在其实还是弱势震荡的一个行情，那但凡机构资金出现大量流出的话，指数的一个下跌的速率和跌幅肯定不止今天这么一点点，所以今天的情况就我觉得跟上周是有点类似的了，就是在大家不愿意交易的时候，但是机构资金做出了表率，我愿意买，就包括今天虽然科技股出现了高开低走和冲高回落，但是最终收盘还是微红的一个状态。那绝大部分今天就1800家左右上涨的公司中，绝大部分其实还是属在一些市值偏大的一些科技股当中的。所以从今天的一个状况来说，我觉得确实跟上周有点类似哦，就不排除机构在这里有可能就是趁大家假期这个因素，可能不愿意交易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反而做出了买入或者做出一定强势的一个反攻的一个意愿。所以在节前就像我说的，如果像明天也好下周也好给到3910附近的位置，我是愿意去调整仓位的，并且也看好节后的行情，因为节后回来的话其实我们面临的可能就是三季报的一批路。
0: 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节后看好这个行情的这个看好的程度是什么？我看到平台上有些网友这观点也很有意思啊，说节后冲4000然后就又跌了，4000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多少个点，对吧？今天收盘在3936点，你冲4000也就几十个点的空间，你们所谓的看好是什么样的性质的那种节后行情的看好？
2: 好，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啊，4000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至少是尊重技术面的投资者会比较在乎的一个点，因为就像我说的，3258到3741，它50%的位置刚好是4000，啊，这个也是俗称收费站嘛，就每次来这里确实都是下跌的。那4000点突破就是我说的弱转强，因为在这里，就是当下的行情其实跟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是上证指数强，双创指数是弱的。就大盘接近2000点，但双创指数4000点是要破，因为是要给到技术层面的投资者一定的信心。其次，双创指数要领先于大盘，这是我觉得第二个的要求。第三个要求就是日均成交量一定要在节后至少保证2万亿。这次其实2万亿没保几天又下来了。今天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就假期效应可以理解。那后面几天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我说了，可能机构资金的态度决定了当下的涨跌，而不是个人投资者的态度。
0: 你是倾向于你刚刚说到的这几个条件节后回来都能够兑现？
2: 先看反弹，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上证指数看到是4000，但是我说过双创是更强一点的，
0: 对，
2: 搞不好
0: 科技，
2: 对，搞不好科创先去补那个缺口，因为科创50上方缺口还在，还没补掉。上证的话缺口在3995附近，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最好能出现同步，如果双创比较强的话，那说明科技股强，那这样市场人气会更快的回归，所以后面来说的话就是我认为双创的反弹的节奏要比主板来得更强，就4000点可能不是最重要，就大盘如果到了4000，你双创再无力的话，那有可能会复刻前两次刀砸4000的情况。
0: 明白，其实主要如果看做多动能或者反弹的空间要看双创的表现。
2: 对吧，
0: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二位还整体来讲是比较乐观的看待后市的，但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我觉得网友不是很乐观网友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冲也冲不上去，现在就是一个震荡市，哪怕摸了4000好像你也没有更大的空间，我觉得你们可以给大家一点信心，就为什么会觉得说国庆回来可能行情就比较好了，至少你们现在是这么判断的，对吧？你觉得信心来源于什么？好像连主线也没有，成交量也没有啊，你这信心来源于什么？
1: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去看什么东西，在我看来资金是第一位的，你很多的东西它是得要看主力资金的一个选择。那资金市场分几类啊，一类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散户资金，对吧？但是散户资金大部分是跟风资金，所以说现在的市场情绪啊跟我们很多的评论区可能它是一致的，市场情绪确实是不好。
0: 对，
1: 但是我们再要看一些更加核心的资金，比如说我们说一些啊这个所谓的 国家队的资金啊，大级别的一些资金。
0: 嗯，
1: 其实我们最近看

0: 年啊，整个一个 A 股的市场，它其实就是在3800点下方到4200点上方这个400点里面去震荡。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只要达到3800点，只要达到3800点，宽基就会放量，几乎是规律。那宽基这个东西的放量，它是谁导致的？那我们说肯定不是跟风资金导致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认为是有大资金在这里去做防守的。
1: 那这是不是只是拖？
0: 对，
1: 哎，
0: 就是
1: 拖，但不是举啊。
0: 它不举，它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很多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实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拖着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等市场资金的一个共识。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节点上来说，首先第一个，下面的这个底部是有人在守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现在这个位置，大家不用太过紧张的一个原因。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资金的共识能够上来？刚刚胡家丁也说了，你成交量回到2万以上，对吧？你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先起来。其次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机构资金它要有一定的这个理由，它要有一定的炒作的节点，它要能够给市场讲故事。今年其实在这个整个几波行情里面，市场当中核心的故事讲的其实都是业绩。
1: 嗯，
0: 整个市场的核心成长其实都是围绕科技的成长去讲故事的。那么中报那一段时间其实没有炒起来，中报没有炒起来的原因是那一段时间正好碰到市场的一种系统性风险集体的一个杀跌。那么十月份回来之后就是三季报，那么其实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七月份那一段，很多的这种高成长的科技股其实它基本上都很多腰斩的，大部分都是直接跌到40%-50%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现在他们其实又回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有投资价值的一个阶段，那么机构其实很容易去利用这样的一个三季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去进行一段发力。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当中，我认为资金的一个共识就会慢慢的形成。然后我们再讲更细致一点的，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市场当中的资金抱团股，就是一些短线资金的抱团股，它的赚钱效应
1: 是高标，
0: 对
1: 啊，连续涨停的那些，
0: 比如说像这个之前的一些消费类的啊，种业里面的，最近包括地产里面都出现抱团股了。那这个其实是市场更加细致一点的情绪，就是更加短线一点的资金。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信心的来源。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啊，观众朋友们看的有没有获取更多的一些信心啊？来，胡嘉宾补充一下吧，你也给大家点信心，为什么看好这个市场？就节后啊，
1: 其实信心我觉得不需要。

同比大增了5倍以上，二季度又大增了1.75倍。另外，二季度还获得了瑞银、高盛两家 KO 费基金和一家社保基金同时新进买入。那么，内外资机构同时看好并抢筹建仓。更重要的是，股价还没有涨，在低位构筑了一个头肩底的底部结构。今天是放量大阳线反包，形成了多方炮的进攻组合，右肩附近刚刚开始启动。那么未来一旦突破颈线的压制，就有望走出一段主升行情。现在正是低位潜伏的良好时机。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股价启动之初，及时的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3: 已为您筛选完成。
2: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
4: 850依然是有支撑力，最强的支撑，我觉得
5: 可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你等到真的是业绩披露之后，你可能就要考虑兑现了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高成长啊，还有一个就是强业绩强预期。
6: 嗯，
5: 所谓的强预期就是它的故事性很强，它的逻辑性很强，大家会对它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展望。那就比如像数据中心啊、国产算力这种。因为大家会考虑的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 AI 的增速其实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领先了，那么整个加速度的一个成长，它会导致人工智能这一块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所以说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国产算力方向，包括像封装封测这种，它的业绩增速虽然不如北美的这种算力产业链，但是它的想象空间大呀，它的整个一个未来大家对它的预期高。所以说像这种方向的话，我反而觉得它的这个炒作周期啊，会比这种纯靠业绩的这种北美产业链会来得更长，而且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相对位置更低。所以说我觉得在科技里面，大家可以往这种高成长和强业绩强预期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配置，就是在国产算力和这个北美算力链上去做一个平衡啊。这个就是我的、这个
6: 那就是五成仓其实还都是在科技上，是吗？
5: 对，这个其实是我认为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市场好，科技它其实绕不开。
6: 嗯，
5: 如果说科技不好，其实市场说白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我们一定要聚焦强势股，但是你可以去找低吸机会啊，这个是我的观点。
6: 就科技还是市场的一个绝对主线，
5: 嗯，
6: 对吧？那如果从交易筹码结构的角度，你会担心吗？就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在科技里面呢？所以筹码太重了。
5: 其实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是进退我怎么去看待，好它会怎么好，不好它又会怎么走。就是如果说现在在这个位置当中我要去做潜伏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的资金在哪里，资金在哪里，它机会就在哪里。如果说全部的资金要去做一个调仓换股，从科技里面出来，就是比如说往消费里面去走，那么指数绝对不是一两百个点的跌幅。那我们只要在那个时候你去做好风控就行了，而不是说我现在通过持有别的股票来去对冲这种风险。
6: 嗯，好，明白了啊。五成，然后还是更多的看算力，其实是硬件嘛，这个硬件就是国产链亦或者是海外链。好，我们看看胡嘉宾给大家的

0: 业炒这个什么乳业啊，还是地产去炒物业啊，它其实都是以这种题材式的炒法去形成一个短期的赚钱效应啊。一些抱团股，龙一、龙二、龙三。
1: 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投机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期。那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投票结果啊，看看对于下一个交易日大家的看法是什么。下一个交易日 A 股市场会如何运行呢？当然选震荡的肯定每一次都是比例最高的，53%，上涨的是28%，下跌的19%。那还有一个就是您目前会如何控制自己的仓位，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聊明天的交易以及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刚才有位网友问到林明文，说到通信设备，其实你刚刚比较看好 PCB，
1: 嗯，
0: 但是通信设备好像它包含了有光、有存、有PCB 等等啊，就应该是个 ETF 吧，我觉得这种 ETF 可以看好。
1: 其实它也是属于硬科技嘛，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概念。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对硬科技高成长我们是看好的、当然这里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如果说不是讲 ETF 的话，就特别厉害的这些股票，其实大家反而是尽量就不要去选择，因为上面的

0: 安全，这场智能体竞争最终将由何决定胜负。今晚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先生一起探讨。晚上好，彭先生。
1: 哎，宇飞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啊。为何 Muse 如此受到市场关注？您觉得它主要解决了用户的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1: 其实我们看 Muse 它这一次它有两个点不太一样。第一个点是它把自己的这个部署从电脑端移到了线上，相当于它开了一个虚拟的服务器啊，它开了一个虚拟电脑，这样它就解决了用户随时随地可以用的问题啊，我不用再打开我自己的电脑。第二点呢是它解决了易用性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是对比美国常见的不管是 Codex 还是 Cloud Code， 它的界面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操作逻辑也好，它会更加的好用。
0: 嗯
1: 啊，那么我讲好用是让一个软件快速被人接受的第一药物、
0: 啊、第一吸引力。
1: 对，而且呢本身 Meta 它这家公司它天生它就是一个流量平台啊，在这种流量平台的曝光和加持下，它又是一个比较好用的软件工具啊，它又能完成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调用，我们叫 computer use。
0: 是
1: 啊，那么它自然而然，它有比较高的这个下载度和关注度，我觉得这个也不意外了。
0: 嗯，所以其实产品的好用啊，用户上手快，是它吸引力和流量迅速的能够去拓展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除了 Meta 的 Muse 以外，全球 AI 大模型厂商呢都在积极的探索 AI 个人智能体的领域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现在是不是已经从过去的大模型竞争进入到了如今的智能体竞争呢？您觉得这个过程已经在进行中了吗？
1: 它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它不叫进行中，
0: 嗯，
1: 它本质上它是同一场科技竞赛的延续。
0: 嗯，
1: 我们要看这些大模型公司就

0: 可审查，可复现，我能够看到啊，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窃取我相关数据的行为，并代码在我手里，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觉得第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尽可能的选择我们中国的这些啊，就优质的开源模型厂商。
1: 嗯。
0: 第二点呢，是大家还是要关注相关的政府啊，相关的动态。如果政府对某几家存在严重问题的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有处罚的，大家还是要做一些谨慎的处理跟预防啊。第三点就是，我们作为人工智能本身，不管是 AI 大模型还是智能体，它是一种消费品，它是一种商品。那既然是商品，消费者付了钱买了这个商品，那你本身你就是消费者，你就是监督者。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它有问题，那么该举报你要举报，及时举报。那你的举报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是他们少踩坑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 AI 它发展，它安全的发展，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说就是它是一个需要用户

0: 些难点需要去克服？
1: 这个难题呢，实际上是全球化的问题。中国是经常讲，这个我们教授和企业有很大的矛盾。教授呢说企业这个转化这个不利，那个企业呢说教授呢这个研究不靠谱。那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说我思考呢，最后去生活去工作，这个呢是我们人类这个终极目标。
0: 那您觉得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得更紧密还是更疏离？
1: 这里面呢，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问题。有的人说现代科技使我们人类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这个交往越来越少，可能智能传感的未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智能传感信息就是你可以和你身体呢就是一体化了，你想需要什么东西呢，你瞬间的想到了，它就会把你输送过来。这样呢就你不需要这个沉浸于某一个装置，哎，你就可以和人在聊天在交往啊，
0: 脑联网一下
1: 啊，脑联网一下，那你一开脑联网，它在美国在法国你都可以聊天。

0: 我们在健康中国2030的号召之下推出了很多的项目，其中包括了无痛中国、鼓动中国和坚持中国行三个项目。我们和政府和专家，然后呢和各个平台一起合作，来呼吁民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健康，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之后得到了特别多的响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未来五年的话呢，对于鹤立尔来讲，第一个就是要去聚焦投资在临港建立我们的新的口腔基地。那这个口腔基地建成之后呢，极大的会提升我们整个创新的响应速度。第二件大的事情，我们是要推动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不仅是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更是要把中国形成的能力方。
1: 那首先科技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近期的走势是比较低于预期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就是说一些不确定事件落地之后的话，像美股的话，纳斯达克是创新高的，但是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的话基本上都是高开低走，就是在当前这种短期景气都没问题，海外环境又是因为我们看到二季度的时候整个公募的对于科技的持仓是非常拥挤的，虽然说经过了就是说两个月左右的这种调整吧，但是我觉得整个时间还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市场的这种就是共识，我觉得就是绕开机构重仓股。我们看到其实市场资金对科技还是非常热烈的，从成交量排行榜看的话基本上也都是科技，但是能够创新高的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些体量相对较小并且说机构可能持仓相对较低的一些方向，像之前公募重仓的像新益盛啊、中继期创包括寒武纪整体在这一波的反弹的力度是偏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我觉得科技想要再来一波其实难度比较大的，而且就是说在过去科技上行阶段主升阶段的话，其实这些科技股对整个成交量的这种要求是比较高的，过去像中继期创可能一个票可能就要三五百亿的成交量，那么在现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其实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筹码消化需要时间，另外一方面呢整个量能配合我觉得也不足以支撑科技再来一波，所以短期科技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难度比较大的，想要引领市场往上。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看宏观这边是不是能够有一些预期层面的改善，短期也没有太

0: 多的亮点吧，就是可能也看不到，所以我觉得市场这边是缺乏一个上行的动力，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当前位置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势。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震荡的走势如果想要打破格局，还是要有一些新的变量，要么就是有政策预期，要么就是科技再起来。
0: 对，就是还是需要一个主线的，因为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其实科技就是主线嘛。
1: 嗯，
0: 那现在科技的话在二季度是经过了一波非常凌厉的主升浪，那现在进入到一个休整阶段，那你立刻起来或者说寻找一个新的主线的确是需要时间的。而且现在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话就是分布在各个行业，就是各个就包括中证两千也好啊，次新股也好啊，包括一些题材股也好，就大家都在乱窜，就没有形成合力，所以现在可能就是说在一个震荡寻找新主线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周征给大家说说指数是缩量回调，确实科技每次都起不来啊，这个位置上接下后市怎么判断？
2: 其实从目前来讲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其实在上周三开始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小部分增量资金入场的啊，但是这一小部分增量资金它是没有办法能够抵消掉一些中短线资金在长假期间啊，长假之前开始刀枪入库的这么一种模式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就这个下的比较厉害，主要是因为做短线的资金在目前这个阶段基本上就要开始收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偏游资的一些主力的方向，无论是炒的次新股、炒的传媒、炒的一些农业啊等等，其实最近都是有一些持续退潮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他们的成交量下来了以后，那再加上那为数不多的增量资金，现在市场的成交量就确实是起不来啊，所以这两天的调整啊，我们觉得也是更多的还是一种进而退一的退一的这么一种节奏啊。当然因为现在后面在十一长假之前还有四个交易日，那这四个交易日那我们觉得啊，增量资金大举入场的概率也比较的低，那可能更多的仍然是维持一个少数结构性行情的这么一种表现，那成交量可能就维持在差不多1.8万亿到2万亿之间的这个水平，那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是没有办法让上证指数去攻击4000点的。我们觉得要让上证指数攻击4000点，成交量必须要回到2万亿水平的上方，那这个话可能更大的概率要看节后的市场的这个行情，所以最近可能上证指数在3950点一线做一个蓄势整固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等到节后回来以后看有没有新的蓄势，新的一些对于明年的一些这个投资逻辑的方向的挖掘，然后能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增量资金来入场。
1: 嗯，你觉得现在市场的弱，因为尤其是科技，我们看昨天纳斯达克还创了它的历史新高，
2: 对
1: 吧？指数层面的新高，但是科技的弱是因为我们有假日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基本面？
2: 我觉得假日因素是一方面啊，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假日因素，最主要的是美股的上涨，它的核心推动是盈利。我们看到其实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英伟达的估值是越来越低的，而不是越来越高的。而对于 A 股来说，我们结合中报的各个行业包括科技的各个细分的这个表现，我们发现 A 股当中大部分的行业靠的是蓄势，而靠的不是盈利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靠蓄势推动股价它更。
3: 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近期科技股的整体表现啊，并不是说机构票最近开始产生一轮弱势的下跌，其实他们只是在一个平台上屡次对、
1: 嗯、
3: 我用最差的词也只能说是震荡，并没有产生任何下跌、
1: 嗯、
3: 只不过说打出很多上影线倒是真的、
1: 嗯、
3: 那在我看来就是在国庆节前放过一次量是一种试探，看看上方有多少抛压盘，然后每天的上影线最终被压下来，事实上也是一次一次的可以说是诱导场内的这个卖盘在这个节前做一些卖出的动作。你要知道放量2.1万亿的那一天，事实上股价也没有下跌啊，最终科技股是没有以实体下跌的形式呈现的，大部分是给你看到一根上影线让你一天很失望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资金在慢慢的承接科技股的。所以呢我们就是 A 股的投资人大部分其实是看图说话的，就是说大家比较喜欢做右侧啊，一根大阳线之后蓄势就会改变，情绪就会改变。但是如果你去看行业景气度，或者说你去把这几年牛熊轮回做一个复盘的话，我认为最终股价或者说行业还是跟着景气度走，而不是跟着 K 线跟着筹码博弈走。 这只是

0: 一些次要因素。而在我看来，宏观上的不确定性和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不确定性正在被快速的改善和消除，正在朝好的方向走。所以我认为就是，
1: 但是说他看的不是你的同比，其实市场现在看的三季报是你针对于中报的环比。就比方说你像这个比较大的几家头部类的这些公司，它市场是要看的是你三季度对于二季度的环比增速能不能够让市场满意。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看 PCB 里面是二线 PCB 涨得好，是因为二线 PCB 的中报业绩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在三季报的时候它的对于二季度的环比的业绩的增速就能够非常大的上一个台阶。所以市场现在看的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逻辑。所以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其实为什么像二季度像存储的模组涨得那么好，是因为它在它的中报对于一季报它的环比增速非常的快，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三季报，它的环比增速可能就下去了，那它的股价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去挑战原来的那个高点了。所以现在市场对科技股如果单从业绩角度上来说，它一定是要让你在环比的增速上更上一个台阶，资金才愿意去做布局。如果它让你比方说像中继市场新兴券，如果它的环比增速下滑了，二季中报的环比增速如果是100%，三季报环比增速降到50%，那我觉得市场应该是选择向下的而不是选择向上的。
2: 嗯，
1: 从环比增速来说，
2: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看看哪些机会大家可以逢低去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条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节前的行情确实磨人，指数窄幅震荡，个股跌多涨少，很多人很纠结，不买怕踏空，买了又怕被套，陷入了左右为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选对方向是更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近期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国资叠加小市值，今天依旧批量走强。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的天威视讯背靠深圳国资委，总市值61.48亿元，走出两连板，今天一字加速。北京西城区国资委控股的华远控股两个一字加速，今天再度涨停，而总市值也只有66.16亿元。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泰晤士更是走出了三连板，今天一字加速，背后是广州市国资委，总市值仅有34.94亿元。那么这些强势的个股其实背后都属于国资背景叠加小市值。同时我们仔细分析今天的盘面，也会发现今天强势的个股当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业绩的爆发。比如我们看到的福建水泥、深华控股、华茂股份今天都纷纷强势涨停。除了小市值叠加国资属性之外，更重要的是 Q2 净利润都出现了环比大幅增长。那为什么这个方向可以走强呢？

操作难度应该说也比较大。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指数现在上下空间都比较有限啊，再加上呢，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未来几个交易日吧，都是碎片化的啊，因为有节日啊，包括明天，本周就明天了啊，下周13。

0: 截至七月，该国过去十二个月以旅游为主体的服务贸易顺差635亿美元，同期经常账户赤字407亿美元。服务贸易收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能源等商品进口形成的外汇支出，成为土耳其弥补商品贸易逆差、缓解经常账户压力的重要来源。分析指出，土耳其旅游收入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旅行需求的不确定性。今年春季中东局势升级后，部分旅游运营商一度报告预订量明显下降，一些酒店通过降价维持入住率。对高度依赖国际客源的土耳其旅游业来说，安全预期变化可较快传导至航空、酒店和旅行社经营。当前，土耳其旅游业仍表现出一定韧性。2025年旅游收入为652.3亿美元。今年一季度，该项收入同比增长4.2%，二季度下降2.6%。上半年旅游收入累计约257.5亿美元，同比基本持平。同期游客数量虽小幅下降，但游客人均支出提高，部分抵消了客流减少对收入的影响。业内人士认为，当前隐忧不在于旅游收入已经出现下滑，而在于其增长动能减弱之际，能源进口等外汇支出正在上升。近期，地区局势推动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土耳其作为能源进口国，能源账单随之上升。数据显示，今年5月，土耳其能源进口额同比增长43.4%至61.1亿美元。六月仍同比增长28.8%至59.1亿美元，旅游创汇增长趋缓与能源进口支出增加，如果同时出现，将从。
1: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可以看出我们这次，请的是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有来自医学领域的专家，有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我们媒体界的老前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医疗。因为当下 AI 加医疗确实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而且和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所以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三位啊，说到 AI 加医疗，马上会想到什么？
3: 那我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概念肯定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特别是手术机器人的应用，现在已经落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外科领域的手术的场景当中。
4: 我们从产业来说啊，我想到两个点。
2: 嗯，
4: 第一个点呢是普惠，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落地。那我先讲第二个点落地。那我们从之前的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实验室概念，到现在我们已经临床医生已经开始用上了，那它是一种往前推进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已经真正落地了。而且卫健委呢也是把一些相关的产品发了三类证，那也对它进行了一个认可。所以呢，现在大家认为的原来的这些 AI 不靠谱，到现在已经靠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普惠，那我们也希望 AI 的这些产品能够用在基层，把基层的老百姓能用到三甲医院的概念和它的内容来去治病。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最好的初衷啊。
2: 从概念到现实，
4: 对，
2: 希望能够惠及最广大的患者。
4: 是的，
2: 李老师呢？
5: 其实因为刚才看到石主任，我们也聊过，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的就是脑机接口。然后脑机接口呢，在2024年，马斯克曾经说过一段话，他们也在做，当然你们技术路径是不一样的。马斯克说他觉得到2026年就可以实现10分钟5000美金局麻一个门诊手术就可以完成脑机接口，所以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个石主任比我更有发言权。这个对我的一个刺激就是什么呢
6: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成果不止于新药研发，智能医疗器械赛道也同步多点开花。目前，浦东已集聚脑机接口、远程智能手术机器人等近100家相关企业，实现全球并跑、局部领跑。今年3月，博瑞康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拿下全球首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注册证，推动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正式进入临床应用。7月13号，该系统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顺利完成，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从全球首证到全球首方，浦东向世界递出又一张名片。
2: 片子当中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介绍了我们的 AI 在药物靶点的早期 筛选当中、发现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前可能是10年磨一剑啊，药物的。

0: 研发，现在可能这个过程大大的将缩短。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李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脑机接口啊，就是这个案例就在我们的华山医院。所以您从一个专业的医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的角度去看的话，您认为 AI 加医疗目前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我想用

0: 想而已，就不要太去认为都某包啊某什么的给我的观点是对的，对吧？这是重要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拿着跟医生吵架的也不少。哎，我你看啊，这个没事儿，那你凭什么说我有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多，我估计您那个日常里面也会有。但其实这样来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认知的提高了，但是科普没有跟上，对吧？就是我们要告诉老百姓，你的手里面的这个不是最终的判断，真正的判断是在我们临床医生、执业医生、资格医生的手里面，你去听他啊，不要去说看他就感觉自己怎么样了。其实真是很多，我的很多的长辈也有的这样的啊，一说有问题了，我说你不要听，还是要去医院，这样可能才会啊更加好的去往这个自己病情上发展。但是从技术发展来说，我觉得这个各种的，不管说是这个大模型智能体啊，包括我们专业的智能体，它的发展现在从技术底端来说，它是要跟随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需求。这需求是谁？是医生，就是临床医生的需求才是我们技术发展的重要路线。你不要说去看我的这些海量数据如何，而是说真正的以临床结合为主，可能这是后面发展的一个路径啊。
1: 嗯，您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认同，就是大家不要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有它职能上的错误定位，它不是医生，不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庭医生，
0: 对，
1: 而是要相信我们真正的医生。真正的医生来说一说吧，在实际的问诊当中、诊疗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尤其是近几年会遇到这种情况？
2: 对，
1: 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对，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我非常赞同我们贾总的说法。我就举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很多病人，而且最近越来越多，他会因为在做脑部核磁共
3: 可以进入医保，就是用比较低的这种成本就可以覆盖掉老年人的这种就诊的 AI 不会使用的这种焦虑。那我觉得这是让我看到，这是一种善政，我认为它是真的是值得各个国家来仿效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都在说现在是一个 AI 高歌猛进的时代，就刚才两位都在讲到，大家都在谈论 AI，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类还有一个绝大部分的人群他是完全没有办法介入的，因为你们都是成功人士，你们接触到的人肯定都在谈 AI。 因为我做记者做了30多年，我可能接触的这个草根多一些，那么对他们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农村的，那么从全球来说，非洲的，对吧，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大量的人，他其实跟 AI 他够不着，那怎么办？如果说 AI 时代高飞猛进，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人就把它抛在后面，那这肯定不是一个人类文明向上向善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对，
3: 好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技术资本感兴趣的技术可能未必会向草根倾斜，那么当技术不能弯腰的时候，我们的公共政策应该弯腰，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群人，他更有需要的一群人去进入 AI 时代，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这次会议我觉得最大的亮点。
1: 所以我觉得当下的我们说 AI 是年轻人的事业，所以当年轻人在努力的追赶着技术，在创造着技术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身后的那些老年人。
3: 是的，
1: 帮助他们，带上他们，就是带上几十年后的自己。
3: 没错，
1: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应该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3: 的。是的，是的。
1: 贾老师，
0: 好啊。其实这刚才主持人也在说，最重要的是老年人。其实现在呢，老年人对于 AI 的认知和学习是没有的，可以说是没有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了解，就是刷小红书啊，刷什么的视频啊去看。但是真正来说没有人能够去教他，就包括现在我们说 AI 加医疗，我们到医院里面挂号，那老年人会拿这个手机看半天，哎呀我怎么来挂。
2: 对，
0: 就现在我们叫人找服务而不是服务找人。
2: 是，
0: 我觉得我们 AI 的发展其实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各种人类，我们不管年轻人老年人。所以我们其实也在一直在推动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智能体 老年人在冲着我的手机说我今天这儿不舒服，因为我记着原来我小时候去看病门口有一挂号的，说你怎么了，哎，我这儿不舒服，好，你挂外科，那你这儿不舒服你挂什么科？那我们现在有模型了，有智能体了，能不

0: 不能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些系统里面，老年人只是跟他说我哪儿不舒服，他就可以告诉你挂哪个号，找哪个医生。那好，老年人去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拿药，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智能体告诉他你怎么走？那现在有的医院有这种导航，因为它很大，对吧？有导医。那在这个医院里面呢，让他能够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简单、很便捷的去看病，因为他本来就很不舒服了再去。
1: 贾主任，我跟您说啊，现在啊，他需要你线上挂号，没有到医院现场，你看我是什么病，这是从前，现在必须线上，你就自己定这是什么科。
0: 对，所以就是我
1: 们要挂什么科，
0: 拿他的智能体在家里，我就可以说啊，我这儿不舒服，你告诉我挂什么。其实他这是一种服务，刚才我说嘛，服务找人，对吧？而不是人找服务。还有一个就是，大部分的老年人，他去医院是干什么？慢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普惠式的 APP 或者这种小程序？你家里有什么问题，我就通过我的智能体，它能够对于老年人日常是个什么情况监控，它还能告诉你吃什么药，定期告诉你没药了哈，那你需不需要药？其实这也是一种服务 ，AI 服务于人。那刚才这个李老师也说了，要以人为本。那我们总书记在这回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也说了，以人为本，向上向善。
2: 对，
0: 怎么来去做到真正的人工智能赋能于人类啊？
2: 您说的特别好，一定是服务找人，而不是人找服务。
0: 对，
2: 同时我们的技术也一定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美好生活而服务的，而不是有了技术之后，有的人幸福了，有的人的生活却不美好了，这一定不是我们的初衷。请教您了，在这个 AI 的实际使用当中，您认为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服务更好的满足于患者的就诊的需要？我们的华山医院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
3: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老年人，其实老年人看一次门诊啊，因为老年人他的归纳和总结能力确实是不如年轻人，所以他跟你的这个就诊的医生，他可能前面十分钟的对话，十分钟很长，但包含的有效信息非常少。那这个时候其实医生也在大脑飞速的思考啊，他也很累。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 AI 了，让老年人在家中跟 AI 对话，然后 AI 自动的把他的一些主诉和一些现病史都总结好。
1: 对，
3: 老年人一进诊室，医生马上就能大体了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就诊的效率，就不会出现排队几小时，
0: 对，
3: 看病三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我们把握的原则就是一定是

0: 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我觉得就是说跟整个公司理念，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这理念之下的机制以及我们能力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以客户为中心大家都在讲对吧，实际上真正能落到实处的挺少。你说以客户为中心，那实际上你想各方面多赚客户的钱，你怎么以客户为中心？那你又不能有这个能力帮到客户赚钱，你的那不是骗客户吗？我一直讲你要帮客户赚钱，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题目。那么如果要往这个角度去做的话，那你要培养的是什么核心能力呢？对吧？就在我看来，
2: 前端的这些客户经理，他又要懂客户，又要懂配置，
3: 对，
2: 他又要懂产品，其实对于他们的专业要求提出了非常，
1: 就我们就不做，我们一直做就是外部供给不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核心要控制的能力，你必须要自己做才行的这种东西。
2: 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提数字化转型，然后那您觉得去赋能我们财富管理行业，它主要会应用在哪些场景？
1: 金融企业就是说它毫无疑问它肯定是 AI 或者是像那个信息技术应用，就是说深度最深的一个行业了，对吧？我们公司就是对 AI 这块的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比如说你跟客户的界面，普通客户的界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是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的需要。
2: 您觉得在未来 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1: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投顾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这个角度来讲，投顾我想在我们公司我们肯定是要扩大的。那我们投顾主要服务大客户，你小客户他我们都集约化的、互联网化的、 AI 化的，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服务为主了嘛，就是

0: 一些半导体的耗材啊，比如说大尺寸硅片啊，12英寸的硅片啊，也有涨价啊。像一些碳化硅材料啊，也有一些股价的一个反应啊，包括一些半导体设备啊。那么近期呢，股价表现啊也是相对偏强势的啊。经过前期的反弹，开始一个横向的一个整理啊。那么等等，我们想可能整个半导体链条下啊，链条上啊，可能在节后去找一些机会会。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因为节前已经有海外的一些利好催化表现出来了，可能由于国内这边交投比较清淡啊，面临长假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跟涨啊，但这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补涨需求的。而且三季报的业绩预期来看呢，其实可能还是围绕算力硬件科技股为主啊。二季度呢其实就是电子行业的业绩断崖是领先的一个季度啊，那么三季度有可能还会维持一个相对的高增，而且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订单啊，拉到明年来看呢，它都是相比今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上修，那么也就是说景气度是啊没有像前期大家想的那么悲观啊，它不仅不会下滑，可能还会比今年的增速还要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在市场风险偏好企稳之后啊，在长假之后啊，交投开始活跃之后啊，有可能在硬件端，尤其是半导体领域，它可能会有存在这样一定的投资机会。
1: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啊，三位嘉宾给出我们同时简短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在节前我们到底怎么控制仓位，布局在哪里，仓位方向啊，沈春。
2: 方向就是科技的细分弹性的方向，三季报环比增长的预期的方向。然后我看好的方向前面也说，就是其实核心就是还是来自于偏上游的材料，我觉得这是弹性最大的。然后就是半导体的设备，这个是先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用是代表是空间，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是重点去配置的。剩下的一部分我觉得配医药，然后其他防御的方向我觉得基本上就不配，因为我是看好看乐观的，所以我觉得节前基本上6-7成为主。
1: 就是高景气。
3: 我今天是在科技里面的仓位很重啊，明天我就把整体的仓位平移到我们的创新药或者说传媒整体方向里面去。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也就是你现在在创新药整个板块，我们发现它跟科技是很明显的跷跷板的效应，也就是科技这边只要在冲高回落在调整的时候啊，大概率能够承接住资金跟情绪的方向，它是创新药。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方向，你的主体原来是做创新药的，或者说你最近这一个波段你一直在做创新药，我觉得你可以在创新药的板块内部来进行高低切换啊，这个个股的轮动。那么如果你现在是在科技里面，你在半导体设备、PCB 设备啊，包括 PCB 的材料，包括我们的大光小光里面，那我就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仓位丢掉之后去纯配创新药，因为我们的资金总仓位才50%仓位啊，而且后边的不确定性，包括整个 Q3 季度的不确定性，大家其实是在炒预期。那么我们根据于现在各个机构推荐的一些消息，我们认为科技的材料方向，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跟器件方向，它的业绩兑现比创新药会快一些啊。那你作为短期投资来讲的话，你肯定是往业绩兑现最快的这个方向走，因为贵与便宜其实还是要结合我们的产业来看。因为在 AI 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我们整体的下游厂商没有这么多设备需求量之前，你整体的半导体估值你觉得它贵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 AI 产业在发展啊， AI 产业的核心发展它离不开半导体的设备包括材料，那么也就是你看 AI 有多大的量啊，以及我们外围几个公司的定价你是有锚点的，那么加上我们整体的国产替代，你的故事性跟延展性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半导体行业当中你的延展性是有可比性，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能单看估值贵与否，因为你还是得看你下游的订单能不能够支撑得起来，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半导体设备厂商在四季度的业绩应该都是非常的漂亮，那么也就是它能够交出这样的业绩出来，那在后续的 AI 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景气度在27年之前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如果你中长期选手，你可以考虑估值的问题，但如果你是波段性选手，我觉得半导体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波段性的低点的机会，你不太用去考虑 估值。

0: 的问题，你只需要考虑空间的问题，以及我到底是买设备还是买材料，这两个东西到底谁会第一时间在四季报当中啊，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业绩跟确定性。那么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以设备为主啊，因为这个东西卖出去的设备，它是最容易能够反馈给你业绩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设备端，四季度如果有投资者想布局的话，您给大家比较简单明了的告诉大家怎么选，怎么布，嗯。
0: 设备端就做前端的先进封装，包括整机啊，我觉得设备端是最容易出现业绩方向的啊。半导体设备当中的 GPU 是非常核心的方向，我们看几个 GPU 的核心个股，在底部已经出现非常明确的堆量效应啊，底部资金也在建仓。那这段时间没有大范围的拉升，我觉得还是跟节前效应有关系。
1: 好的，那谢谢田敏刚才给我们所做的回答。我们回到现场啊，就是沈纯，比。

0: 固晶机的贴片机，它的这个价值上大概占到了12%，所以这两个设备就占到了总的先进封装设备价值上40%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很多的细分你要去找当中哪些价值量最高、技术门槛最高、国产化率最低的方向，那这些方向所对应的公司它的长期的空间和它的估值是最高的。所以订单只是一种，因为有很多传统的它这个订单也很旺盛，但是你传统的它你给不到它的一个估值，所以优先选择的是国产替代，然后再叠加这个技术门槛和它的这个价值量，这个是关键。然后至于这个半导体的上游材料，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大家看到最近的这个紧缺的方向，对吧？刚刚提到的 PCB 上游的这个电子部 Q 部为什么缺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国产替代，包括这个还有提到的这些 ABF 载板的这个膜为什么会缺，其实也是国产替代逻辑。因为大量的很多的一些核心材料它是集中在日韩手里面，但是未来这个替代一定是一个国产化的一个道路，所以无论是设备还是耗材，我觉得国产替代化率高的啊，这个国产化率目前来说比较低的，然后这些方向是值得大家去中长期跟踪的。
1: 嗯，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是非常具体的提到了在四季度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可能啊，供大家来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像海运、油气、煤炭、燃气这些周期板块是出现下跌，到底后续如何评判，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端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对房地产股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嗯，那沈老师，刚才有人问说，如果科技概念股上涨，他们应对大盘的成交量应该是多少？这个
2: 我觉得是这样。

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明天就收出了本周的周线，目前来看，周线级别再度的针对于周线上这根紫色的压力线附近和各大周线的这个均线压力附近发起了冲高回落的挑战啊。再看一下明天最后收盘情况究竟如何。主板今天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其实看了两个方向，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万科。万科今天是再度的打到了盘中的涨停板，但是翘板，然后震荡回落。但全天去看，其实还是一个相对的涨幅，而且是一个爆量的过程。虽然两市今天是缩量，但是万科上是增量的情况，从之前的2.988块到今天最高点4.19块，短期放量大涨啊，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消费当中的白酒板块。今天整个白酒板块其实也是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同样也是冲高回落，而且非常有意思，这个冲高回落的点和我们刚刚看万科这个点其实非常相似。我们不是在做个股推荐哈，我们只是把今天的复盘拿出来说一说，看今天的这个白酒方向走出了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小幅度的放量，这和全市场的缩量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最近的黄酒涨的是非常凶的。那我们来看黄酒方向，今天同样也出现了差异。会计山同样是今天早上打板，然后盘中跳水，最后收率1.9%，放大量高位的冲高回落啊，这是主板这块。再来复盘整个双创方向，先来看一下创业板3.99006，创业板指今天在日线级别当中同样是一个回踩的动作啊，一度翻红过，但收盘是收在了3379，微跌0.60%。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今天的话是微跌0.25%，同样也是呈现出盘中的翻红。但今天有一个现象，今天科技当中的后排品种部分的个股，
1: 科创五零最高点1707点，那么这是第一个的阻力位碰到了，碰到了以后做主性助动性的一种回踩消化。然后真正的科创五零的压力应该是在1800点，我认为1800点它是很难过去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去看看科创五零的一个月 K 线，那你就很明白了，七月份科创五零是一个大阴线，几乎是整个科创五零上市最大的一个阴线。八月份它是做过反抽的，留下了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到九月份明显感觉到又是流错下影线，所以整个科创五零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个宽幅的震荡，这个时间我认为是非常长的，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用这种开线，这种成交量没有半年以上的整个换手，它是很难再去创出新高的。所以说从双创角度来说，他们今年的高点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主要观察点就是上证指数到第四季度能不能再去摸一下4200点啊，所以市场的机会有可能是在这个方面。那么总体来说，现在是存量资金博弈下的一种结构性的分化行情，就是很多票，最近我发觉很多票都是一日游的，你包括昨天。

0: 那这个最核心的，不管是从上证指数也好，还是科创五零也好，其实在下方的话都去关注这个五日均线的支撑。如果说五日均线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这个支撑，那短期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这个适当的偏乐观一点，也就是说反弹的这个趋势依然还在啊。那如果说是个出现持续的一个缩量，并且跌破五日均线啊，那可能的话节前这段时间的话，更多的还要适当的去
1: 市场走右侧，那你一定是做进攻的而不是做防守。所以不同的整个阶段，不同的一种趋势方向，你的整个
0: 其实在今年啊，针对整个产业链来说的话，都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朱军说的这张这个 PPT 当中的内容哈。其实我们会发现，最近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方向“十五五”规划当中，也确实明确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创新的点，比如说支持创新药和医药器械。我们去对应去看当下市场整体的一个反应的过程，也确实有一些创新药的公司和器械的公司走出来。但是还是回归到整体过程当中，确实还是偏一些小的这个后排的标的走出了一个短期的弹性的风格。所以究竟能不能持续呢？朱军再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0: 首先，第一，政策上面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呵护嘛啊，然后其次的话，其实从这个BD 出海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去年 BD 出海这个数据高增之后的话，今年上半年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个产业的这个景气度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并且我们从这个最新的二季报，包括的话这个整个上半年的这个财报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到，

0: 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存量博一下肯定是跷跷板。但是我们想说一点，就是当下这个十月回来核心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迎来三季报，所以三季报大家这个大部分的投资者包括机构的投资者来说，核心关注了什么？关注的是三季报的预期。所以三季报预期你现在大家又都看到了这个环比的数据是非常重要，因为同比因为基数低的关系，所以同比其实不重要，核心是环比。但是怎么看环比，我觉得核心还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因为从现在来看行业的景气度你通过这个数据来统计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两个方向为主，硬科技当中的电子和通信，包括部分的创新药，包括还有周期当中核心好的就是这个航运，它的业绩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你大致知道这个区域是在哪里。那么你在你的选择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是如果我是这个进攻型的仓位，那我就要应该去找弹性的方向。所以弹性的方向其实就是围绕三季报的预期和科技的一些弹性的方向去做配置。而且为什么这个方向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会愿意去配，或者说我认为确定性比较高，是因为今年以来我们说三条线，一条是高景气的一条线，还有一个是这个哑铃的两端，一端是红利，一端是微盘。这三条线在这个上周基本上它的收益已经是持平了，也就是说三条线是重新回到同一个起跑线。所以重新回到同一个起跑线，现在是节前的过渡的一周，那么大家就要想，那么什么时候这三条线在节后哪条线能够跑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边际的增量资金的性质决定了哪条线的这个弹性和收益更高。那红利很明显，红利基本上是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时候，或者说是以险资主要作为边际增量，它会以红利为主。那红利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无论是位置还是短期的性质
1: 的这个价格，你光涨价没有人买，这种情况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在 PCB 的上游材料当中还是没有明确的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现在主体还是板厂在对于材料商进行非常高额的溢价跟锁单。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它有没有出现完全的背离方向，如果说它只出现了材料疯涨，整体的板厂 PCB 的中下游它不涨，那么我们认为整体说明整体的整个产业链它卡住了，一定有一个环节进行卡住了，这涨价传导没有那么的顺畅，那么行情我们基本上也可以判断说在这个地方大家要进行清仓或者减仓为主。但是从我们现在具体跟踪的 PCB 的材料的上游材料来看，我们发现这三个情况都没有出现，而且都是非常良好的在进行涨价的传导啊。那么这就说明我们整体看到它是全链条在共振的，它并不是某一个单点在进行炒作，那这样的题材它的持续性就相对应比较的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这种整体缩容的情况下，布局这样的品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认为哪怕你在节后来了之后，你很多的科技硬科技包括气窖的方向包括组件的方向，你的环比数据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上游核心刚需的材料厂商它的环比数据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我们整体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结合指数来看，这个地方主板它的相对于振幅会窄一些，双创它的振幅会
2: 可能往1:1甚至这个2:13:4:1去了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海外链其实在 Muse 爆发这个被大家关注之后其实两周前它出来大家关注都并不高随着它的下载量的增加，大家用起来觉得很好用那么发现是英特尔大涨，是 AMD 大涨这么是两家比较核心的 CPU 公司。那么 AMD 的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10,000亿美金但是对 A 股的带动作用似乎比较弱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其实 CPU 相关个股是高开但是高开呈现了低走，今天呢也没有像样的表现那么海外费城半导体指数是连续两天上涨都非常的好那么甚至有些半导体个股创新高了但是 A 股的带动效应并不强我想可能也与长假来临这个节假的效应是有关系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想在应用端的催化它会反过来带动半导体硬件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所以说我想呢从挖掘机会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可能在硬件端的机会会在 A 股市场也会更好找一些，因为 A 股市场它其实应用端没有 非常明显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半导体的